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

0: 惠健康。
1: 惠养生惠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假期的时候啊，不少的孩子们可能会出去游玩，或者在家里面和小伙伴们玩，再有呢就是在写寒假啊这个暑假作业，还有一部分呢这个在家长的督促下，还有参加各种各样的一些学习班。但是我想很多家长朋友也会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孩子的眼睛视力如何，假期是不是该进行一个复查，还是一个筛查的过程，一旦出现了近视的问题，戴眼镜还是不戴眼镜哈？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干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关注这样一个话题，青少年近视暑期防控课堂，邀请我们的专业人士跟大家共同来关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来问候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视光科主任史长英主任。主任你好。
4: 主持人您好，电台前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来到我们的惠养生的节目当中，第一次做客惠养生会健康，也特别的欢迎您和您的团队。那说到了我们的近视的问题，在暑期是不是也是我们眼科专家相对来说非常忙碌的一个时候呢？
4: 嗯，是这样的，老师，就是说进入暑期之后的话呢，现在很多家长的话，他也逐步的提供了意识，然后的话呢，带着孩子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而且的话呢，在假期的时候，也确实是，很多孩子，因为他自主掌握的时间比较多，然后的话呢，可能也是说我们近视的一个危险期，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近视的高发期。
3: 危险期、高发期，也就是说在这个假期有的时候是放羊了，有点撒花了，玩手机，自律的情况没有那么的高了，所以这是一个危险期。
4: 是这样的，老师，因为我们在上学的期间，你虽然看着时间很紧张，但是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我们的时间是非常安排的非常科学的。比如说我上课45分钟，然后呢课间要休息10分钟，而这45分钟的过程中，可能老师有看黑板的过程，也有让同学们自己写作业的过程，所以说可以有近距离远距离交叉的过程，所以说我们是非常科学的。但是一到回家的时候呢，这个时间就不确定。
3: 再加上孩子放假了，家长可能还在上班，整个的白天的时段我们可能有一种失控的感觉。那这个时候一旦说我们长时间的看一些跟这个电子产品有关的内容，是不是对我们的视力就有很大的影响？我想向您咨询一个问题啊，在您的临床当中，什么样的这个案例让你觉得不可思议，就是短短的一个假期，孩子的整个近视的度数就是突飞猛进，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4: 我们在临床这是常遇到的，
3: 常遇到
4: 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放假之前，家长还反馈说孩子视力是正常的，因为家长有的人紧张的，或者是说我们能把孩子放在心上的，他甚至2个月查一次眼睛，有的甚至一个月查一次眼睛。放假之前查的时候，可能只是提示了一个说有危险信号，远视储备不足。对小朋友来说，但一旦再开学的时候再一查的时候，可能就是180度的就有了，一三同都为真性近视了，
3: 就是这一个月的时间都不用考虑这个真假的问题，基本都是真性的近视。
4: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3: 那这又来了一个更加专业的问题，我们的眼睛从正常的视力到近视的这个过程，其实并不需要日积月累，有的时候短期内就能够塑造一个高度的近视眼，是这样吗？
4: 它是这样的，不能说，要是说从短时间内塑造高度的吧，可能性不大。但是啥呢？它是从不近视到近视这种质的变化很常见的，
3: 非常快。
4: 对，然后你也有这种可能，可能你原来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度数可能涨。

0: 涨了一些啊，
1: 嗯，
0: 你可能原来是200度，我经过一个假期可能就变成了250、300度，就是说我在短时间内我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保护，然后的话呢，孩子用眼没有节制，会在短时间内的话呢，度数急剧加深，啊。
1: 一是出现了一个质的变化，
0: 嗯，
1: 由原来的不近视变成了小
0: 近
1: 视，
0: 嗯，
1: 那然后呢，如果再没有很好的关注、呵护和用眼卫生，那就变成了一个严重的近视的问题了，它会加深这个度数。所以我们现在的看到好多的这个一些路边都会有眼镜店。特别的多，其实对于家长来说，选什么样的这个眼镜，佩戴什么样的，现在的高科技的也特别的多，镜框的不同，镜片的不同，技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依然希望孩子还是不近视，可是一旦近视了，那就得是不是一定要用上眼镜，这也是很多家长这个容易出现的一些困惑，说那孩子现在近视度数并不是很高，我先让他缓一缓，别一下就戴了，戴了之后万一就摘不下来了呢，这个问题是不是也特别多，
0: 就是，您说的这种现象在临床上太常见了，有些家长的话就觉得类似像掩耳盗铃，只要我家孩子不戴眼镜，我就认为
1: 就
0: 是
1: 他
0: 不近
1: 视，他还好
0: 啊，嗯。然后一旦戴上眼镜，他会觉得，就模拟一个家长的口就是说的，哎呦，我心里比较堵挺。
1: 还有的就是说，
0: 哎
1: 呀，反正你看我也近视，那孩子也近视，就是遗传吧。
0: 对，然后
1: 也正常。
0: 他还觉得，你看我本身的话，我可能是从一上高，我一高中就近视了，到现在我也没戴眼镜，我可能还200度，也没什么变化。他会忽略了一个孩子的一个年龄的问题和孩子的度数会不断进展的问题，然后他会觉得，那我给孩子也不能戴眼镜。但其实的话，刚才老师您问到了说，我这孩子什么时候戴眼镜合适？其实的话，这个的话是需要到我们正规的眼科医院去做一个系统的检查，先去判断一下咱家孩子近视到底是真性的还是假性的。如果是说的假性近视的阶段，确实是不需要光学矫正的，就不需要戴眼镜的。但如果说一旦被确诊为是真性近视，也不要拒绝眼镜。其实这个眼镜的话，对我们孩子来说其实是有帮助的。
1: 就是这个眼镜是一个辅助的工具，也是一个矫正的工具，或者控制眼睛度数再进一步发展的一种方式。也就是来了我们别怕，但是也别拒绝我们的这个眼镜的一个佩戴。但前提是你得知道孩子是真近视还是假近视，近视的度数什么样的，然后怎么佩戴，怎么样来这个进行筛查和选择佩戴眼镜的方式尤为重要。并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一个眼镜店我们进去就可以佩戴了，而且对于孩子的这种瞳孔的距离呀，各个方向的这个距离都是需要一个谨慎的筛查的过程。慧养生活健康在暑期的时候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以及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个话题，青少年近视暑期我们做一个防控的小课堂。那在这儿呢，慧也提醒我们的所有好朋友，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您在看我们的直播，慧也给大家这一个小建议，如果说也可以的话，把这份直播的链接分享给孩子直接密切接触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们爸爸妈妈们，还有就是孩子本身现在也在用手机的话，把这一份我们的科普链接分享给我们的宝贝们，欢迎大家共同来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欢迎大家持续留言，也可以留下我们关注的跟眼科相关的健康话题。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 0431-8928-5888。
1: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多个平台和大家来分享。首先呢，就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吉祥新闻视频呈现，还有呢，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同名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比如说我们家里的宝贝现在多少度哈、眼睛的这个屈光怎么样？不光是这个近视了哈，眼睛的问题您都可以向我们的老师来进行咨询和交流，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比如说孩子的年龄啊，孩子目前的看事物的情况啊，眼睛的这个近视的情况啊，都可以给我们这个仔细来说一说。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说到筛查了。对于现在暑期可能对于这个孩子的视力比较关注的家长，就要进行个筛查。什么样的筛查方式步骤是比较科学的准确的呢？石老师。
1: 其实的话现在无论是说的我们那个临床医疗医生的话，还是说我们家长都非常关注我们视力健康了。其实常规来的医疗筛查来讲是，你在学前期就应该去做检查。一般4岁的孩子就配合了，那他能看明白我们整个视力表的那个 E 的开口方向。不会他就揪。然后我们那个视力表的话也很人性化，当你不会看 E 字开口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有那种小动物。一般小朋友都会表达，一般4岁的话需要去做我们的筛查，之后去关注我们小宝宝的话呢，存不存在我们视力的问题。因为视力问题不单单是近视，其实它还会存在有远视啊、散光啊、弱视这些相关的疾病，然后去做排查。那如果是说我们都很健康，我们就要关注我们的远视储备是否充足。
0: 远视储备这个词儿用得好哈，那远视储备充足与否，它是个什么概念？
1: 它是有一个度数指标的。一般像我们小朋友出生的时候，可能爸爸妈妈会赠予他200度左右的一个远视储备，然后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和包括我们整个用眼量增加，这个远视储备的话会逐渐的去递减。
0: 我能打断一下吗，石主任？就是意思是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就是个远视眼吗？
1: 常规来讲的话，是我们有一定度数的远视的，
0: 就是我们可能太小看于小婴儿了，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
0: 我们认为这个得是跟他近距离的互动，其实他远一点的都能看得很好，比我们的视力还要好，是这个概念吗？
1: 它是什么概念？是远视储备，是说我们的眼轴是相对短的，就我们还没发育到我们成人的状态。但它也并不是说我越远的东西看得越清晰。它只是处于一个眼轴相对短的状态，然后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是每年会递减一些我们的远视储备。常规来讲，到12岁还会应该有50度。但是在我们临床的过程中，可能。很多小朋友都早早的就过早消耗没了，
0: 把这个储备的银行早早的就已经给它消耗掉了，变成负数了，是不是？开始贷款了
1: 啊！因为然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没有远视储备可消耗的时候，可能我就会出现了一个近视的趋势，会逐渐再严重一点，我就变成了近视了。所以说的话，我常规来讲的话呢，4岁开始做检查，然后每半年去检查一次。查的过程中，不但要查视力、查度数，其实我们还要关注一下眼轴的变化。因为眼轴的话，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你远视储备的消耗之后，眼轴会逐年递增，变长。
0: 越来越长。
1: 对，前后轴会变得长。然后也是每年的话，如果是说。这个眼轴超于我们同等年龄的一个发展速度的时候，你就要关注了。这个人即使这个孩子即使目前没有近视，他也是要有近视的风险。
0: 所以其实如果是一个比较细心的家长，从孩子出生之后，对于孩子视力的关注度比较强的话，完全可以呵护好孩子未来不戴眼镜的。
1: 是这样的。
0: 但是可能这样的家长偏少，或者还是在于少数吧。我们更多的可能关注自己的事业呀，或者关注孩子的是不是吃的饱不饱，吃的好不好，这个成绩好不好，但也会说你少玩什么手机呀，少看电脑，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每一段时间和我们的眼科专家的这种交流。
1: 在临床上我们经常接待这样的小朋友，我们发现远视储备不够充足的时候，提醒家长，比如说需要做一些户外活动啦，然后呢电子产品少接触了，我们的话要避免一些近距离用眼的过程中的话，家长会觉着

0: 我们会就是无限夸大了我们这种的危险性，
1: 哦，
0: 他会觉得，
1: 你
0: 你
1: 咋
0: 看我
1: 说
0: 现
1: 的也
0: 在，
1: 太吓人
0: 对对，
1: 了？
0: 我现在挺好的，而且等
1: 对，
0: 会视力也是正常，
1: 嗯，
0: 然后看都没有障碍，你怎么就说我要近视了呢？有家长是不理解的，但有的时候可能是经过一段时间，然后再来复查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你当时让我去控制电视、电脑，我也没控制住，因为一家就一个宝儿，啊，你说我是，所
1: 现
0: 以现
1: 在
0: 在，
1: 想起来的时候为时已晚，也就是眼周一旦拉长了之后，你再回来可是没有那么容易
0: 因为
1: 了。
0: 眼周也是不
1: 现
0: 可
1: 在我
0: 以。
1: 们也看到很多跟近视眼有关的一些干预的方式，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晚上佩戴的一些镜子，佩戴我们的眼表上面的。那么这个方式到底能不能真正的让我们的眼轴变短呢？它是物理性的，还是说其他的，还是要永久伴随呢？
0: 我们要正确认识我们近视的问题。一旦要是确诊为真性近视，在我们青少年时期几乎没有可逆的。
1: 这
0: 无
1: 个
0: 论是
1: 其
0: 说
1: 实
0: 我们
1: 是比较
0: 在，
1: 绝对一些
0: 对，
1: 的了。
0: 无论是我们在临床上采用那种光学矫正，是说的我戴的这种框架眼镜也好，还是说我们刚才说的戴到角膜上的内酯的，你是晚上戴的塑形镜，还是白天戴的软性滴胶，它只能起到一个相对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的作用。而不会说可逆到让你说恢复到正常啊，然后呢降低多少度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
1: 所以还是在于防，这个防和控特别的重要。那现在呢，暑期也快要过半了，我们希望大家伙呢，尤其家长朋友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也要关注一下孩子的近视程度，从我们的这个学龄前到我们的初中小学、初中、高中的孩子们，只要他眼球没有最终定型、度数没有定型之前，对于孩子整个眼部的发育都要这个倍加的关注。那我们怎么观察呢？和孩子的交流的话术，我们应该怎么说？看孩子的细枝末节的一些动作、肢体动作、行为动作，我们又应该发现哪些？欢迎大家来关注。如果您是这个我们说对孩子的整个身心健康关注度比较高的家长朋友，咱们一定要来关注这期节目。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暑期，我们还剩一点时间，这个暑期没有结束之前，赶紧给孩子的眼睛做做相关的一些我们能做的家庭护理和专业地方的专业人士的这种筛查。惠养生惠健康也得到我们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期开播的不迷路。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立伤骨，酒行伤筋。
2: 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3: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4: 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大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向我们的石主任给介绍介绍，如果说去发现孩子的一些问题，通过他的肢体啊、表情啊、状态呀、啊，我们怎么发现孩子是不是有了近视的情况呢？
1: 这个在日常生活

0: 过程中要关注，如果说发现孩子有这种眯眼睛，爱揉
1: 曲
0: 眼
1: 曲
0: 睛，
1: 眼睛，
0: 对，或者是看东西的时候，他容易拉近距离，比如看电视，原来可能坐在沙发的距离，他是可以的，但你要发现的话，他会习惯的是往近了拉近距离的时候，你就该关注了，或者是说孩子在写作业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距离越来越近，拿回来的作业的过程中容易有抄错的，就
1: 抄错的
0: 比
1: 作
0: 如
1: 业，
0: 说。在看黑板的过程中，我原来的话准确率非常高，到后来你发现经常有错的题、错的字，你就要该关注了，它是不是存在了视力下降的问题？
1: 就是以前成绩非常好，怎么近期呢成绩就下降了呢？那孩子为什么不会主动的跟家长说我看不清呢？
0: 因为小朋友他会有一个心理，平时可能偶尔的话用用手机、用用电视。然后呢，家长可能也比较放纵，认为你目前视力还好，那你就用一点吧。或者有的小朋友的话，我喜欢什么乐高拼图啊，因为家长都非常清楚这些东西对眼睛是有害的。但是他要一旦要是把这个信息反馈回来说我看不清了，或者存在视力问题，他觉得家长会把这一点点的福利也给他抹杀掉。
1: 他
0: 所以
1: 如果说在课堂上看不清的时候，他不敢说的原因是怕家长会认为，所有看不清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看手机、看电子产品造成的。我要把这个这一块儿就要控制一下了。
0: 一个会被责备，另一个的话可能会没收他
1: 所以有
0: 很
1: 的
0: 多的
1: 时
0: 这个
1: 候
0: 优势。
1: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把这个最佳的一个假近视的过程就过渡到真近视了。
0: 是这样的。
1: 那这是一个发现孩子的这个细枝末节的变化，离电视、电子产品越来越近了。原来能这么看，现在要近的看了，是不
0: 那你原
1: 是？
0: 来做电视，原来看电视可能在3米远的距离
1: 现在
0: 可
1: 拿小
0: 以。
1: 板凳了，往前去了。
0: 对啊，然后呢，你可能是说，眯眼睛啊，眼睛爱疲劳啊，这个都有可能
1: 或
0: 是
1: 者
0: 跟我们
1: 揉
0: 的视力
1: 眼
0: 问
1: 睛
0: 题
1: 的次数多
0: 是这
1: 了。
0: 样的。
1: 这是一方面，那么我们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在我们的机构当中筛查几步，才能够准确的发现孩子就一定是真性的或者假性的近视，一定需要散瞳吗？
0: 常规来讲的话呢。对于第一次来就诊的孩子来说，散瞳依然是一个非常直接而有效的一个判断你真
1: 这
0: 假
1: 个
0: 性的一
1: 前
0: 个
1: 提是
0: 标准。
1: 第一次，
0: 第一次，你如果是说都戴上镜子若干年了，意义就不大，因为你看我之前我都一直戴着眼镜，已经明确诊断是真性的了，所以这是没问题的。但如果是在短时间内，你比如说3个月、半年，我长了非常多的度数，你可能在平时我常规一年可能长上75度、50度，这属于正常的。但如果在短时间内3个月，我就发现它长了150、200度。在这个过程中，临床上我们也会，采用一下这种散瞳的手段来判断一下我这200度是否有假性的存在。
1: 下一个问题就是，一旦已经确定了真性近视，那么正常来说，它都会有一个发展过程。即便是不是戴上了眼镜，配上了正确的这个屈光的镜片，它是不是就也会有一个发展的？比如说一年近视多少度，还是说我只要戴好了镜子，我就肯定不会再长多少度？每年长的是一个合理的、合规的一个度数呢？
0: 其实，作为我们家长和我们医生角度来讲呢，都是希望孩子近视了之后吧，他就能像开车踩刹车一样能停到这个位程度。但是呢，临床上是很难，这种想象很美
1: 基本
0: 好
1: 很
0: 啊。
1: 少有，
0: 那这种想象很美好，但是真的现实就是很苍白。就是我们是希望啥呢？是小朋友的话呢，每年的话呢是能常规能在对于小学生吧，一年能在25度、50度。无论是家长和我们医生都是能接受的范围，但是往往的话都会超过这个程度，所
1: 一
0: 以说的
1: 年
0: 话，
1: 25度到50度
0: 对
1: 是
0: 于
1: 可
0: 小学
1: 控
0: 生，
1: 范围，这是小学
0: 小
1: 生
0: 学生，
1: 啊，不同的
0: 但
1: 年
0: 如
1: 龄
0: 果
1: 还
0: 要
1: 不
0: 是
1: 一
0: 说
1: 样，
0: 初中生、高中生，我们是希望长得更少的，因为小学生的不可控的因素比较多。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戴眼镜来说啊，其实刚才提到了，说的我们眼镜如果一旦真性近视，我们就要采取一些光学矫正的方式。那这里边就包括我们的框架眼镜，包括单光的、非单光的，还有我们的角膜塑形镜也好，还有我们的软性离焦也好，这些方式的话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去延缓近视的度数增加。那在这里边，他们可能是延缓的程度是各有不同。你比如说单光眼镜，它真的就只把我们的视力的话矫正到就是能看清楚了，
1: 主任，
0: 进
1: 您
0: 入，
1: 再慢一点。比如说，单什么眼镜？
0: 单光普
1: 单
0: 通的
1: 光
0: 近视
1: 眼
0: 眼镜，
1: 镜就是我们说到一个近视眼镜，
0: 对。
1: 然后呢，它只能是一个矫正视力。
0: 对，它只是把我们看不清那部分视力的话，用我们镜片的方式能看清楚了，但它没有什么相对来说延缓度数增长啊这些作用。
1: 那也就是说，还有延缓度数增长的眼镜片儿，
0: 对，
1: 比
0: 刚
1: 如
0: 才所以
1: 说，
0: 我提到了一个非单光眼镜，非单光眼镜可能，现在那个就是 听众朋友有些可能知道过，听到一些什么兴趣控啊、小童宝啊、新乐学、小乐园这一系列一些的东西，它都属于非单光眼镜的一种。
1: 嗯，
0: 但非单光眼镜的话，它的验配还是建议到我们相关的专业的医疗机构去进行验配，因为它对眼位呀、调节力呀，包括我们视功能会有一些要求。
1: 嗯，
0: 配到一个合适的眼镜的话，会对你的近视防控有个很大的帮助。
1: 所谓的防和控，那在眼镜片当中呈现的技术都有哪几点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那在非单光里面，它包括像什么我们常原来你能听到过的渐进多焦点的，上面是看远的，下边是看近的。
1: 嗯，
0: 那也会有的话呢，那种的话呢，从中心上周边的离焦的这种镜片，还有的话呢是把那个棱镜加到我们的镜片里面，它就视近模拟望远。哦，我们正常看近的时候眼睛要激起内聚的，我们管叫做集合功能。
1: 嗯，
0: 然后呢总是因为看近的时候调节和集合的话一起动用，眼睛会疲劳。那么我加上一个棱镜的时候就叫离散集合，它也会的话在一定程度延缓近视度数的增加。
1: 嗯，
0: 但是这种的话呢在临床上的话，因为我们眼镜嘛，它就会有一个戴的规不规范的问题。有的人可能都把眼镜戴到鼻尖上来了，
1: 嗯，
0: 有的人把眼镜戴的特别往上，
1: 有
0: 的
1: 在哭甚至往上翘一翘。
0: 对对对，然后有的孩子呢，可能是我一会儿戴一会儿摘的，所以说在戴镜的过程中，往往会影响了我近视防控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眼科专家他就研发了一种说，那就把那个镜片戴在眼睛里吧。
1: 哦，
0: 啊，
1: 把镜片戴到
0: 眼镜
1: 里
0: 啊，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就出现了我们叫做角膜接触镜。
1: 嗯，
0: 这个接触镜的话，像我们的那个缩形镜、软性离焦，那么他们在。因为的话呢它是往眼睛里固定戴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定位比较好，
1: 嗯，
0: 离焦量的话呢相对要更充足，所以说这个的话在近视延缓的方面的话可能要优于框架眼镜。
1: 哦，所以就是您现在戴的这副眼镜是什么样的呢？
0: 嗯，主持人，我戴的是个老花镜。
1: 啊，
0: 老花镜就是普通的单光的，
1: 普通的单光的。
0: 嗯，对对，
1: 所以您更推荐孩子戴这种非单光的近视镜，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于青少年来说的话呢，非单光的对他是有帮助的，如果选择框架眼镜来说。
1: 哦，也就是说我刚才理解的非单光的这种眼镜片里面，它可以有多个技术的存在，让孩子在整个佩戴的过程当中各个角度你再去各个动作的时候更舒适，调节能力更强，是这个意思吗？
0: 嗯，就是说符合了他的整个用眼的一个习惯，
1: 嗯，
0: 然后还一点的话能有效的延缓我近视度数的增加。
1: 嗯，
0: 但是刚才提到了眼镜它也不是万能的，
1: 对，
0: 所以说我日常生活该注意的项目依然要注意。
1: 说这个说得好，咱们这个稍事休息之后呢一段广告继续和大家来聊平常的我们说饮食、运动、生活习惯、用脑习惯包括用眼习惯哪些是需要注意的，毕竟防大于控哈，这个防也大于治。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青少年近视暑期小课堂，欢迎各位家长朋友共同来聆听。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全。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5: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3: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 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2: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9: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青少年近视暑期防控小课堂，欢迎各位家长朋友一同来分享和聆听。那对于孩子的近视的问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哈，比如说孩子的年龄多大，男孩女孩目前的度数怎么样，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这个关注和分享。那接下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防控了，防控的工作很重要。我们继续问候我们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视光科主任史长英主任。作为平常的，尤其在暑期的这个防和控，我觉得应该不光光是少看电子产品，少用眼，是不是在饮食各个方面运动都有这个关系呢？您给我们细说一说好吗？
0: 其实的话吧，近视的话呢，就是一旦得了之后，虽然不能治疗，但是完全可以是防止近视度数的加深的。那么的话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很多细节的话都会关乎到我们视力的健康，比如说我们常常说到那个大户外啊，其实我们现在的话呢，临床常见的一个建议的话呢，是非常好的建议，就是大户外。虽然我们这个夏天比较热啊，但是我们还要找一个好的时间。
1: 今天天特别适合，
0: 这以后就更适合了。
1: 对
0: 啊，然后我们做户外的时候吧，它也是很科学的。要求的话每天得累计2个小时以上。然后呢，做户外，有的人家长就是说给孩子增加了很多运动强度，其实这个不需要的，就是你无论在户外干啥都行，你可能是说散步啊、慢跑啊、游戏啊、骑车啊，它都是可以的。甚至说你可能是坐在某一个角落，然后望到远处，什么看那种山啊、水啊、景啊，这种慢慢的发呆，也是一个过程。我们到户外的话，要的是那种充足的自然光线的照射。所以说这个户外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到底户外多长时间合适？
1: 这也有时间的要求，
0: 这个很多家长比较纠结。我有一个家长的话，他是这样的说的：自从孩子近视之后，他就把那个自己的工作也放弃了，然后孩子也不太学习了，然后就是每天从早上出去带着帐篷就不回来了，一直到晚上，甚至说有那个吃住的呗。我说那个好像用不着，
1: 有点过了。
0: 其实常规来讲的话，每天累计2个小时以上就够用的。
1: 每天2个小时，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孩子如果大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自己在室外。跟这个好朋友小伙伴可以去玩一玩，踢踢球，打打球，是不是？那如果孩子小呢，家人陪伴的这个时候也是，比如一周我们有几次的户外的这样的活动也是不错的。
0: 老师最好我们是每天都有2个小时，
1: 小朋友每天都要2个小时，
0: 每天累计2个小时。那他那个时间可以分段你可以的话，可能是上午我出去一段时间，下午中午出去一段，晚上出去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争取的话呢，是晚上日落之前，我们要正常的是说叫日间户外活动。如果是晚上吃完饭，然后说的虽然比较凉爽了，黑天了，你再出去呢，真的就只是锻炼身体，没有进行视力防控。近视防控要在白天。
1: 这个白天对于光线也要求，就不能晚上了。 第二呢，就是光线特别足的时候，可能我们也要避开。一年四季当中，光线比较对比较足的时候，我们说太阳光这个中午的时候，这是比较热的时候，我们要避开。另外呢，就是到我们北方冬天的时候，下雪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是不是？
0: 嗯，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精神防控一定重要，但是我们身体健康更重要。
1: 哎，我们有朋友就说了，说现在青少年视力差的这个现象哈、啊、都是常态了，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了。的确，现在一个班级不戴眼镜的，就是少数了，可能戴眼镜的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0: 就是现在是近视的话，它发展的趋势是低龄化，然后呢，对于大孩子来说是属于近视的度数程度就越来越高，然后我们就是合并的话，就是近视合并的一些并发症，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的。
1: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运动，除了运动之外，那我们要说一说饮食了。肯定家长朋友会说了，说那我得孩子多吃点蓝莓。啊，这些蓝的紫的东西是不是对眼睛视力好呢？因为有叶黄素这个概念，我们好多年就已经了解到了。那您做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平常作为家长给孩子的膳食搭配当中，什么样的一些是对孩子的视力有帮助的呢？
0: 其实现在的话呢，很多家长真的非常关注饮食的问题。你看很多孩子一说近视了，家长就开始很多很多的去买蓝莓。蓝莓确实对身体对眼睛是有好处的，里边还有一些花青素啊，对我们视力视力的话包括有帮助。但其实我们依然要关注的是整个的话呢，饮食要健康，然后的话饮食要均衡，不是说单一某一个食品对我们的视力有帮助，我们就大量的去吃这个东西啊。所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建议的话呢是淡奶鱼虾一定要是说的权衡的去吃、
1: 老师说特别顺溜，淡奶鱼虾啊、这些就是高蛋白优质蛋白的那种。
0: 然后呢还要是呢是多吃蔬菜水果、水果的话不是说的哎我蓝莓好我就单一的吃，我每天要保证两种以上的水果来吃。然后蔬菜的话呢，我们绿叶蔬菜呢要更多一些，因为现在的孩子就是这种的话呢比较喜欢吃肉的特别多。然后呢还有的朋友的话，他不是说喜欢吃啥，是什么东西都吃的少，那么他的饮食的话呢营养就会不够均衡，甚至说营养是缺乏的，就是我们要关注这些。然后呢我们还要提倡的话呢，就是有的小朋友是不喜欢吃胡萝卜的，但在胡萝卜在体内的话确实有着它非常重要的一面，所以说我们要适当吃胡萝卜。但这胡萝卜吃的过程中还要注意它的饮食方法，生吃意义不大。尽量的话
1: 别学小白兔哈，直接啃是没有什么用的。
0: 对，
1: 那怎么吃才能真正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呢？
0: 这个胡萝卜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需要借助我们的油脂去吸收。所以你可以做熟，炒菜里面放啊，或者是说你包馅里边放啊，它借着这个它能吸收的更好。然后再一点的话，可能我们除了这种饮食之外，很多家长的话会觉着这个孩子脾胃没那么好，吃什么吸收的都不好，会有很多小朋友这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那我们的话呢是可以适当去补充叶黄素。但叶黄素怎么补还是要需要经过我们专业的医生去指导。饮食其实很重要的。
1: 饮食和运动都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在我们的日常当中可以很好的调节我们的眼部健康的内容。特别刚才您也说到了，少吃一些油腻的大鱼大肉的东西，优质蛋白是还有这个水果蔬菜是需要这个综合性的补充的。
0: 然后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说的我都应该去吃什么，它其实我们还需要有一些谨记的
1: 啊、还有哪些是这些坑啊避避雷是不是啊？比如说呢，
0: 你比如说小朋友的人特别喜欢喝饮料，那种碳酸饮料还有膨化食品，那这些我们都要关注的。而且特别辣的东西，特别辛辣的食品对我们的孩子眼睛也没有帮助。其实还有一重要一点就是甜的、
1: 糖。
0: 其实我们都知道吃甜的心情特别好，但是如果是大量的糖的话也会的话呢对我们的近视没有好处，会加速你的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1: 所以喜欢吃甜食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它会让我们的视力更加的严重，出现近视的问题。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选择甜度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下我们的眼睛的问题，是不
0: 是？
1: 是
0: 这样的。
1: 这不光是青少年啊，这个适合于各个年龄段的吧。
0: 你看在这个甜的东西的话，其实哪个年龄段的人都喜欢。甚至有的人
1: 当然了，我们说以前就说吃甜点东西可能会感觉到很幸福，幸福感满满。但是后期我们会发现了，现在血糖高的人也多了，糖尿病的朋友呢要控糖，是不是？然后对于一些这个对身材有管理要求的也要控糖。糖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我们一定要控制好它的量和度才行。
0: 是这样。
1: 这是我们说到了饮食、运动，那其实再回到我们的本源，就是和我们用眼的卫生有很大关系。这就涉及到我们白天看书、看电子产品和夜间看电子产品的，包括睡眠的这些应用了。再给我们细说一说好吗？
0: 其实的话，自从我们可能进到幼儿园开始，我们的小朋友的话就跟学习息息相关。
1: 嗯，
0: 那再从拿笔第一天，可能是说无论是家长啊还是说的老师都会教孩子，我们有个三个一的标准。
1: 嗯
0: 啊，可能一说都不陌生，这个三个一就是说眼

0: 您离书本一尺远，然后
1: 嗯，
0: 手离
1: 眼
0: 笔
1: 睛
0: 尖
1: 离书本要
0: 一尺远，
1: 一尺远，
0: 手离笔尖一寸远，
1: 一寸远，
0: 胸离桌子一拳远。然后
1: 哦，
0: 家长都会
1: 端
0: 说，
1: 坐的一个状态。
0: 但是呢，这个孩子能不能做到就很难说。所以说的话，从只要是要是学习的过程中，就建议孩子遵守这个三个一的原则。然后除了我们这个坐姿之外，我还要控制时长。现在可能是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儿，就叫做二十二十二十三法则。这个二十是什么概念呢？是说我持续看近20分钟的时候，你需要的话呢，向远处叫20英尺的距离，我们也就常说的6米远的距离，去放松二十秒。叫二十二十二十原则，在这个过程中是眼睛看近的过程中，我经过20秒的一个远处远跳，那么可以让我们的睑状肌得到一个充分的放松，充分的缓解疲劳。然后我除了这些之外，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我尤其进入假期，小朋友的生活就没有规律了。原来可能早晨6点钟起床，晚上可能9点钟睡休息，因为的话我可能有一个要保证我白天的一个上学时间嘛。但一旦进入假期，有的小朋友的话就不是这样了，可能是早上不起床，晚上不睡觉，
1: 对。
0: 其实我们要管理好我们的睡眠时间。像我们的正常来讲的话，我们的小朋友的话呢，如果是在小学生来讲的话，建议每晚上睡眠要保证在10个小时才是健康的。然后呢，如果是初中生的话，也要保证在9个小时，高中生保证在8个小时。这样的话，无论是对你的近视防控，还是你的身体健康管理，都是有益的。
1: 所以在睡眠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我们整个身心发展同调的一个过程，排毒的过程，休养生息的过程，也是养眼的好过程。
0: 是这样
1: 我们
0: 的，
1: 中医会常说了，久视伤血，就是你看的东西时间长了，你整个气血运行都会受伤受损。所以眼睛呢，我们说它的血管特别的微小，都是微小血管。那么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可能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眼部的健康的问题。稍事休息，我们片花之后继续和我们的史长英主任来共同聊一聊。那现在人，我们家长会有一个共性，一看孩子看书呢，挺欣慰的，挺开心的，然后就觉得这个看书的时长可以无极限哈。但孩子一看手机，那马上这个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了。你怎么能看这个呢？对眼睛伤害有多大？是不是我们也遇到过不少的问题？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青少年近视暑期防控小课堂，欢迎更多的家长朋友的加入。别忘记了新朋友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期待每一位好朋友共同走健康之路。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3: 过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4: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哟。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生活健康，我是惠宇。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视光科主任石长英主任。视光科是指的是具体能够涉及到跟哪些领域相关的呢？
1: 这个视光科主要是眼睛看的一个能力。我们包括的话呢，实际上像视力的筛查，还有的话呢，近视初期的一个防控，包括我们眼镜的验配一系列的。
0: 所以说家长带着孩子去适配眼镜的时候，第一关在您这儿，对吗？
1: 需要做详细检查。
0: 那很多家长和孩子配合嘛，比如说做详细的检查，可能一个检查下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就
1: 是
0: 只光筛查这一块。
1: 如果是说视力正常的筛查是比较快的，可能是说如果这各个环节不排队，10分8分就能结束。但如果是说你视力存在异常，比如说我今天需要做散瞳做视功能的检查，大概要2个小时。
0: 哦，这么长时间。
1: 是这样。
0: 散瞳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是吗？
1: 散瞳呢，留院的话大概就40分钟，就不说我整个前后检查的过程，只要留院滴药水，然后呢加上那个休息时间大概40分钟。

0: 这个散瞳的过程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吗？从滴药水之后，它准备到过程当中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感受啊？然后包括什么状态呢？
1: 其实散瞳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完全是休息的。但我需要给眼睛滴一点的话，叫睫状肌麻痹的药物，比如说像我们用的那个，就是用的那种那个快散的药，可能就40分钟。那再看有个中散，可能是要在1周，要慢散在21天。就这个过程的话嘛，常规来讲的话，是近视的人要是快散都是比较能接受的。日常生活中你都没有一个完全休息的过程，那我这个过程我是要滴了4次药，然后再休息20分钟的时候，很多孩子是能接受的。但是有一点啊，如果说的，我跟你说，滴完散瞳药今天回家是不能用手机的。很多小朋友的话，心里会有一点点的不舒服。但家长会觉得，哎呀，那行了，你今天手机没收了。
0: 其实散瞳整个它屈光是没有办法集中的，它用手机可能也看不清楚，是吗？
1: 我们整个在散瞳的过程中呢，需要就闭眼睛休息，这样才能有个很好的一个散瞳结果。然后散瞳之后的话，因为散瞳了嘛，所以我视镜模糊，所以说我们当天呢是可以要避免视镜，所以说看书啊、写字啊、包括手机啊，我们都是处于模糊状态。大概的我要持续的话呢，回家要持续个6-7个小时。所以说的话呢，我们整个检查的过程中的话呢，大部分家长是都没问题能接受，只要你有需求。但有一些家长的话会存在什么心理呢？不知道是在哪里的认知，就觉得散瞳会对眼睛是有影响的。我原本可能是近视能恢复，因为你们给我做散瞳了之后，我这个近视就严重了。其实这个在临床上来讲的话是不科学的。散瞳只是一个临床，我能帮助你尽快最精准的方式来确定我们是真性近视、假性近视的一个诊断方法。
0: 散瞳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筛查手段。散瞳之后，为什么我们就能发现它是真近视还是假近视？这个问题可能在您看来可能比较这个小白一些，但是很多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让它散瞳之后才能发现呢？
1: 那你看，我们近视的人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因为睫状肌过度的痉挛导致的，是说我可能看不清楚了。这里边的睫状肌痉挛的话呢，它可能有一种是暂时性的，那我可能经过放松我就能恢复，这叫假性近视。那我给你滴药水的过程，散瞳的过程，就是让你的睫状肌处于完全麻痹的状态。那如果是假性近视的部分，我就可能散没了。那让你完全休息了。但还有一部分的话呢，是因为我长时间的睫状肌痉挛导致的，我可能眼轴都改变了。就发生了一个我们也不能叫器质性的病变，但是眼睛结构的改变。那这个过程的话，你在散瞳之后，我依然还是原有的度数，那我就是真性的。
0: 明白了，就是在散瞳之后，可能把那个就像说，这个当海浪退去，我们就能看清更多的真实的东西了，
1: 是
0: 不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发现是真近视还是假近视。但是真正有多少的家长或者说孩子在去配光的过程当中，尤其是第一次能够选取散瞳呢？是不是达不到100%，或者达不到80%以上？
1: 达不到100%，但80%还是可以的，
0: 还是可以的。
1: 因为有一些家长现在的话，他也的话呢，意识也在逐步的去进步，因为尤其我们医生可能在跟他说，你可能经过散瞳之后，你选择接下来的治疗方法的话呢，才能就更精准。我到这儿如果需要配眼镜，我配多少度更合适？很多家长呢，可能经过我们的一番工作，他可能改变，但也有的家长是很执着的。我就是你怎么说需要，但我就不想做，他会走几个医院，最后可能是所有的医生都建议散，哎呀，那我散了吧。
0: 比较执着，但是有的时候却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散瞳的时间了。比如说你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发现了他近视，你就应该去散瞳，但他可能一开始就觉得这个事儿我在犹豫犹豫，我在琢磨琢磨，一琢磨琢磨了半个月或者一个月，那个之后可能就变成真性的近视了。
1: 你说的一个月半个月的，我觉得那家长就是觉悟的挺快的
0: 啊，还算快
1: 的。有的人的话可能
0: 半年，
1: 对，可能半年了之后再来就诊，那度数就不止这些了，
0: 所以变得很快。
1: 对，有时候我们都跟他讲，你经过半年之后，你这次不散瞳可能大概也是真性的。
0: 就不用了。
1: 对，摘散瞳只是为了判断一下我真性到什么程度，该戴镜子了。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这种科普的意识和对信息的这种了解程度尤为的重要。今天呢，我们和史长英主任聊了这些关于我们在暑期可以做到很多内容，帮助孩子尽早的发现一些他的这个眼部的视力的苗头，那尽快的能解决孩子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当然了，可能还有很多朋友说因为是这个上班没有看到，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实现我们的历史回放，点点关注，点点赞，每一期开播呢都能够不迷路，也都能关注到我们的健康有质量的生活。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史长英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初审会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

0: 百零五载风雨兼程，一百零五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1: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2: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3: 小伤口别大意，科学干预保健康。请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伤口处理别马虎，小伤也能酿大祸。
4: 哎妈呀，疼死我了。哎，王大爷，你这祖传止血法也太不灵了，我这手啊被镰刀划口子，就按您说的裹个旧布条，现在又红又肿，你手烫得慌，比我妈呀烙那个饼还热乎。
3: 哎呀，你小子懂啥，就这点小伤啊干活磨磨唧唧的，想当年我下地干活哪回挂彩不就拽扣布条一缠完事儿啊。你呀，我跟你说，你就吃不了苦，那身子骨嫩的跟豆芽菜似的，你快把你交去。
5: 咋了咋了，离老远就听大呼小叫的，你搁那摘菜呢就听着动静
6: 呀。柱啊，你手滑了。
5: 哎呀妈呀，看着就揪心，这真疼啊。哎，你听大妈的啊，你就往上边把那牙膏往上一抹，立马就舒坦凉哇的。我家儿子之前就这么整，老灵验了
4: 啊。这真的假的，牙膏我家就有，那我赶紧回去抹点，省得天天疼。
3: 那得抹，那必须抹，实在不行啊你再撒上点烟灰，老一辈子的处方子，止血杀菌一绝啊。我上次那生锈的锄头给我划大口子，就这么整的，两天就。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7: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迎来立秋节气，立秋是24节气之一。早在先秦时期便有相关的岁时记载，代表着暑热渐退，秋意将至。古人立秋有晒秋、贴秋膘、啃秋瓜的习俗，寓意告别酷暑，期盼五谷丰登。立秋也提醒我们顺应时节，调节作息饮食，润燥养身，愿四季顺遂，岁岁安康。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8: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 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

0: 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1: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2: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3: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4: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6: 哎，我真的。
1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7: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8: 资讯全省共享，
19: 服务链接城乡，
18: 快捷三农资讯，
19: 实用服务信息，
18: 丰富社会新闻，
19: 鲜明评论观点，
18: 976城乡资讯联播，
19: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8: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秀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古人把立秋当作夏秋交加的重要岁时节气，而且呢在古时民间有祭祀土地神、庆祝丰收的习俗，还有贴秋膘、咬秋等习俗。大家也会感觉到到了立秋，气温发生了明显的下降，与前段时间的高温闷热明显体感不同。而说到高温，近期的多项权威研究显示，长期硬抗高温，刻意不开空调避暑，不仅呢会提升中暑的风险，还可能加速人体的衰老。香港大学研究表明，长期高温暴露会带来衰老的影响，和烟酒带来的伤害相近，而且呢，高温环境还容易扰乱人体的代谢。那么在夏天，您会正常的开空调降温吗？您一般设置多少摄氏度呢？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也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

0: 云，吉林东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3到33度，最低气温为11到18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为24度，最低气温为14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种植创新配套农田数字技术，以农业科技解锁土地增产潜力。专家提醒您，鱼塘如何度过高温时期。吉林暑期研学游串起文旅新风景。中国一汽博物馆品读汽车岁月，实享厂区旧时光。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多地推出空调调高一度公益创意，倡导低碳避暑。长春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大省、农业大省，吉林始终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坚持种植创新与数字农业双向发力、同步赋能，全方位构建起好种子加好技术加好管理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以科技硬实力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请听报道。
2: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讯息
2: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哈，在夏天的时候，您会正常的开空调降温吗？您一般设置多少摄氏度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舒华他说了，天气太热，我肯定会开空调。平时呢，一般都会调到26度，这个温度体感刚刚好。同时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庞明远他说，我比较怕吹冷风哈，不到特别热的时候就忍住不开，真开的话呢，会设置在28度。燕子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他说家里有孩子，高温的天气呢会开空调，固定会在27度，而且呢风口会往上调，不能直吹人。那针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夏季高温是鱼类生长的黄金期，同时呢也是病害高发阶段。高温天气容易出现倒藻、缺氧、水质变差、鱼虾应激以及病害频发、死鱼增多等问题。那么此时养殖户该如何去做才能安全度过高温期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吉林农业大学水产专家夏燕杰老师给大家提个醒，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4: 各地气温普遍偏高，这给水产养殖带来了多重的考验，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翻塘死鱼的重大损失。对此呢，吉林农业大学水产专家夏燕杰说，鱼塘溶氧下降、水质理化指标异常、鱼体代谢紊乱，这一系列问题是相互关联的，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5: 水产养殖啊，这温度太高的话呢，首先摄食就受影响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温度高，鱼的代谢往上，并且呢，一些蚕饵啊，它腐败的速度也加快了，水就容易变坏。这一变坏呀，最主要的体现在缺氧上。那这个连锁反应可能会出现环境造成的氨氮、亚硝酸中毒等等，也可能通过水环境的坏而变成了淡水出水性疾病和一些寄生虫啊，适宜条件下的繁殖发生。
4: 很多人在巡塘的时候一发现水浑就快速大量的换水，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鱼塘水质尽快变好。夏燕杰说呢，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一次性大量换水，水温水质都会发生剧烈的波动，这会导致鱼虾和藻类双重应激。要想平稳度过高温期，要学会稳水调水。
5: 你有条件的助排水，那你没有条件的，你用药呢？比如说漂白粉呢，澄清水同时还能对细菌疾病进行一下预防。
4: 一旦遇到高温水浑的情况，夏燕杰提醒大家呢，应当加大巡塘的次数，在做好定期记录的基础上，及时进行科学增养。
5: 咱们养的鱼多还是少，多你就得

0: 做考量了，就是速成的增加氧气的药物，你就呢在池塘进行氧洒，很简单，把氧气呢蒸上来了。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比如说咱们养殖水体所处的地点很重要，附近呢都是庄稼作物，是不是有农药化肥记录呢？或者是畜牧场有没有大量的粪肥流入呢？那对水的冲击也是很大的，所以呢在整个高温比较多的时候，这些都是大家考量和需要注意的。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暑假期间，吉林多地积极探索非遗加民俗加研学深度融合新模式，为暑期文旅经济注入动能。请听报道。
3: 暑期以来，珲春市依托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特色文旅资源，持续擦亮边境红色旅游名片，各地游客青少年研学团队纷纷前来参观学习，掀起暑期红色旅游热潮。在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大家驻足观展，回望历史，深度感悟边疆奋斗历程，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4: 希望近距离感受历史，感悟先辈情怀。
3: 近日，长春市净月潭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环潭观光、水上娱乐、森林探险、萌宠互动等多元项目全线升温，成为避暑加研学出行的热门目的地。
5: 森林探险呢，它是有六条森林探险线路，同时呢还有攀岩、攀树和蹦极跳三个挑战项目，非常适合暑期亲子研学。
6: 全新的推出了卡丁船的项目，备受期待的龙游净月竹筏夜游项目也惊喜回归了，可以让大家在这个碧波林海之间尽情地感受诗意净月。
3: 日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重点文旅项目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正式开园，项目投资3.5亿元，立足本地朝鲜族特色民俗资源，打造集非遗展示、民俗演绎、休闲度假、农特产品展销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综合体，通过系列特色活动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
7: 项目深挖中国朝鲜族民俗文化，我们要打造全季均衡的文旅产品，打造延边州示范文旅新名片。
1: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8: 真情传递，
1: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8: 纵横城乡，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8: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田间地头，种业技术员徐强给农户讲解，现场的玉米根系扎得特别深，茎干特别柔软，而且耐蜜植，一亩地比普通的品种多种好几百株。这几款品种是咱们吉林省富民种业团队扎根黑土自主研发选育的，没有晦涩的专业术语，全是接地气的田间实话。一场种业技术员与农户的地头对话，道出了吉林自主种业的蜕变与升级。种粮大户李福和告诉记者，以前常年依赖外地引进的品种，偶尔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产量不稳定，而近几年他全面更换了富民种业自主研发的玉米品种，真切感受到了本土粮种的优势。两种落地更需要数字技术的保驾护航。在位于公主岭市的玉米智能装备玉米高产示范项目基地，成片玉米长势均匀，茎干粗壮，田间丰产态势十足。农技专家现场操作牵引式智能水肥一体化装备，开展水肥智能匹配、精准灌溉、施肥作业，直观展示现代农业节水节肥高产的科学种植模式。作为吉林省重要商品粮基地与粮食主产区，公主岭市联合吉林农业大学持续集成各类高产绿色智能种业的配套技术，因地制宜推广适配不同区域的标准化栽培模式。公主岭市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主任陈龙说，我们和吉林农业大学李健教授团队合作，显著提升肥料利用率，节约水资源，实现产量质量双提升。而李健教授也介绍，目前体系已组织全省40余位专家，建立示范基地44个，入选2025年国家省级主导品种主推技术14项，带动全省推广1390万亩。

0: 中部灌区精准增效，西部大安中科百奥基地则利用数字技术突破盐碱地种植难题。曾经白茫茫的重度盐碱滩，如今8000亩的水稻稻浪翻滚，田间遍布的盐分传感器、水位监测仪，配套新农云智慧系统，24小时采集土壤盐碱度、田间水文数字，以及数字化的管护方式，让盐碱稻、水稻的科学管理更加高效，为粮食稳产丰收筑牢根基。大安市中科百奥海坨乡智能农业基地负责人沈强说，现在依托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这套系统，通过大屏无人机再加上田间气象站、虫情预警设备，几个人就可以管护上百亩的盐碱稻田。今年我省围绕粮食产量提升、黑土地保护、特色优势产业等重点方向，确定了10个重大协同推广的项目，项目实现了推广加科研加主体协同的模式，发布了50多个主导品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1: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2: 真情传递，
1: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2: 纵横城乡，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汽车文化不止于展台上的经典车型，更延伸为一种生活方式。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讲述，走进一汽博物馆的文创空间与餐饮空间，邂逅书香与人间烟火。
3: 走进文创咖啡书屋，1400平方米的空间里，暖光与原木色调相融，为硬朗的工业风增添了温润气息。
4: 这里真的太适合坐下来休息了，书架陈列书籍7000余册，文创展品1000余件，周围摆满了汽车元素。最特别的是，5台一汽经典车型安静陈列在书架环绕之间，看书、喝咖啡、挑文创、打卡拍照，一站式搞定。
5: 你既能看到非常非常好的展览，你又能买到文创，还有项目去体验，基本上你关于汽车的所有东西你都能一站式了解了。
4: 现在呀，我来到了工人食堂，850平方米的空间里，满满的老厂区氛围扑面而来。空间还融合了红旗、解放、经典电影等怀旧元素。最引人注目的是12大食堂，名字源自当年一汽职工最熟悉的12食堂。老式铝制饭盒装着荤素搭配的家常菜，满满的都是记忆中的老味道。
6: 光累了到这个食堂这儿，就感受到这种氛围特别有年代感。然后吃的东西都是我们地道的东北的特色，价格还比较亲民。
4: 在图书中翻阅汽车百年，在文创里带走独家记忆，在怀旧食堂里吃一份铝饭盒的家常菜，从视觉到味觉，从知识到趣味，这里不止记录工业历史，更让每一位走进的人带走属于自己的汽车文化记忆。
7: 这里是976城乡资讯联播，
8: 这里是976城乡资讯联播，
7: 欢迎继续收听，
8: 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夏天您会正常的开空调吗？一般设置多少摄氏度呢？大强他说，我平时啊舍不得用电，能扛就扛，实在呢闷热受不了了我才开一会儿哈。还有佳慧，他说我基本上天天开空调，设置在26度，搭配一个风扇，凉快而且特别的省电。还有平行宇宙，他说老人吹空调关节不舒服，我大多是傍晚的时候开一阵，温度呢设置在27到28度。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
7: 976编辑在线。
0: 近期国内多个城市发起了节能避暑倡议，号召市民夏季把空调设置不低于26摄氏度，在保障体感舒适的前提之下，减少用电负荷，助力节能减排，降低城市电网压力。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炎炎夏日，空调成为家家户户的避暑标配，用电高峰也随之而来。空调调高一度，看似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汇聚起来却能产生巨大的节能效果。

0: 果。26度，既兼顾了凉爽舒适，又能减少能源消耗，降低碳排放。低碳生活不是宏大的口号，它藏在日常点滴的选择里。这份倡议不是约束大家享受清凉，而是引导大家树立节能意识，养成绿色的生活方式。每个人多一份自觉，城市供电压力就多一份缓解。我们也能用微小的行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同建设低碳节约的社会新风尚。
1: 976每日关注。
2: 976每日关注，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最高法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规衔接适用的规定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实施。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12.8%， 在服务出口总额当中占比达到 53.5%。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点和 0.8 个百分点。今年我国安排2000亿元超长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合法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2026年服贸会9月9号开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过60个。日前，我国首座可抗17级台风“海上辐射”风电平台正式投运。6号，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今年以来，长春市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入借鉴学习义乌发展经验，坚持实干为先、创新为要，多点突破、全域发力，持续推进经济稳进提质、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4: 服务业提质增效是今年长春市经济增长重要支撑，通过抓增量、提质效、稳存量，新业态企业加速崛起。作为全国领先的专业化服务机构，华派吉林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大健康全域数字营销，已成为长春市二道区培育数字服务业、丰富产业业态的重要代表。长春市二道区发展改革局经济运行科负责人孙猛：
5: 公司依托百度、抖音等互联网全媒体资源，提供流量优化和内容生产，当前已服务行业头部企业300余家，业务遍布全国70多个城市，在多数产品品类上均打造出了诸多成功案例。
4: 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项目建设同步发力。今年1月，全省首家京东贸项目落户长春，预计8月底主体完成建设，2027年正式运营。京东集团京东五星电器集团齐黑分部总经理任伟：
6: 项目推进伊始，区委区政府工作专班靠前服务，短时间提供40余份专项的调研报告，破解沿街的遮挡、供热、供点等10余项疑难问题。项目建设运营后，为长春消费提升注入强劲的动能。
4: 长春市二道区区长韩庆福：
7: 今年年初以来，我们的数字产业企业比去年同批增长了15%。此外，我们在抓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同时，也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这传统产业的科技值和附加值。
4: 在公主岭认养一头牛绿色乳制品深加工项目投资超10亿元，建成后将填补区域高端乳蛋白深加工产业空白。吉林省认养一头牛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姚伟：
8: 产品呢有我们的乳蛋白、乳粉、奶油、奶酪、 黄油等相关的产品，是四月份开始动工。

0: 预计2027年的2月份开始正式投产，今年产值是在16亿。
1: 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工业经济也强势领跑。上半年，空中岭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产值突破42亿元，同比增长26.8%。8个省级质改数转项目落地见效，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今年，吉林富丰集团跨界布局现代农业装备领域，自主研发的自走式穗茎兼收玉米收获机功能先进，市场前景可观。吉林富丰集团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刘颖：
2: 玉米茎穗兼收有4个功能，第一个是收茎收穗，然后还要根茬的处理，然后最后把根茬粉碎以后还到田里，既避免了焚烧秸秆，保护了环境，又能保护黑土地，让我们这农机更智能化专业化。
1: 公主岭市市长王鹤军：
3: 全年计划开复工5000万以上重大项目101个，现已开复工项目88个，续建项目100%，都市圈通办事项扩容至117项，全程网办率达到92.3%。
4: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播出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种植创新配套农田数字技术，以农业科技解锁土地增产潜力。专家提醒您，鱼塘如何安全度过高温期？吉林暑期研学游串起文旅新风景，中国一汽博物馆品读汽车岁月，实享厂区旧时光。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多地推出空调调高一度公益倡议，倡导低碳避暑，长春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秀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6: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7: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8: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 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6: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0: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1: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2: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5: 哎，我真的……
2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3: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3: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临时
3: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3: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0: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9: 近期啊，气候多变是家畜家禽各类疾病的高发诱因。那气温起伏、湿气变化，特别容易导致畜禽的免疫力下降，诱发呼吸道、消化道以及各类季节性常见病，给养殖户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
10: 要想稳住养殖收益，科学防病啊是关键。那么在稍后的农事热点，针对于畜禽的日常饲喂以及圈舍的管理、消杀防护、应急管控等等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特别邀请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来为大家详细讲解，传授实用的防控技巧，筑牢养殖稳产防线。
9: 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土肥专家刘振刚，现在有问题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58-1599-858-1570。
10: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

0: 村发现。
1: 乡村发现。
2: 记者近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等三部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一是支持广西等六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等洪涝地震灾后救灾工作，二是支持吉林等五省开展在田作物肥水管理等灾后生产恢复工作，三是支持山西等三省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四是支持河北等13省实施喷湿作业等秋粮防灾举措，助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当前东北春大豆处于结痂谷粒期，黄淮海夏大豆呢处于花荚期，是大豆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需水高峰期和温度敏感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等地将有5到7天的高温天气。为此呢，农业农村部大豆专家指导组提出灌水、调伤降温、施肥调控促状、喷防、治虫减损等等这样的措施，最大限度地减轻灾害的损失。
2: 记者近日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开行聚焦高标准农田、现代设施农业、农业新质生产力和垦区发展等重点领域，发放农业贷款259亿元，同比增长111%，支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据了解，今年以来国开行用好农田建设专项贷款，重点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升级等服务，耕地质量提升，保障粮食生产。
0: 8月5号，福建农林大学海峡联合研究院基因组学研究中心明瑞光教授团队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Nature 自然在线发表题为甘蔗杂交种中本恢复的遗传机制研究论文，首次呢从基因组染色体与 DNA 分子多维层面破解困扰国际甘蔗育种界100余年的母本恢复细胞遗传学核心难题。
2: 近年来，吉林省松原市多点布局差异化乡村旅游项目，打造稻田艺术、山野露营、田园采摘三大特色乡村旅游样板，把农田变景区、农区变度假区、乡土资源变文旅资产，走出一条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文旅动能。
0: 记者从湖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随着全省早稻颗粒归仓、晚稻插秧完成，今年湖南双抢大忙结束。据气象预报，9月中下旬，湖南可能会出现低温天气，彼时正值晚稻孕穗开花的关键期。湖南省水稻专家指导组提前制定了双季晚稻安全齐穗技术指导意见，尽可能避开寒露风的风险。
2: 昨天，记者从甘肃省河美乡村建设暨人居环境整治推进会上了解到，今年甘肃坚持片区化推进和抓点带面两手发力，加快推进宜居宜业河美乡村建设，全省农村基础设施、人居环境、产业质效、治理水平同步提升。下一步，甘肃将借鉴放大典型经验和做法，拓宽视野，取长补短，努力走出一条具有甘肃特色的陇原河美乡村建设路子。
0: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印发《浙江省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提出将通过合理调减调控目标，建立更加精准灵活的产能分级联动调控机制，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预警，引导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在精准调控能繁母猪存栏量的方面，浙江明确了全省能繁母猪呢正常保有量62万头，保有量划分为绿色、黄色、红色三个区间，便于采取不同措施实施分级分类调控。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啊，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遇到了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
2: 我们来看看榆树的冯先生。
0: 好，我们来看看冯先生，您好。
3: 你好，
2: 请讲。
0: 请讲。
3: 我那个，但是我那个独生子女土地呀、啊，我那土地就是办的儿子地已经吃完全了，完了出来还给我抽回来，扣我的土地支付。
2: 正常，咱们独生子女奖励的半份土地应该奖励到独生子女年满十八周岁。原则上，在年满十八周岁之后，大家这个就应该缴纳相应的承包费。但是咱们省呢，都是在三资清理的过程当中，也就是孩子基本上都得二十多岁了，才开始陆续的收费，也就前两年的事儿。您是没有按时缴纳承包费吗？
3: 我那个土地就是独生子女的这个半份的这个土地已经在确权本上了，已经给我确完全了。
2: 是的。就是咱们现在大家认为的确权，我们也存在有可能是错误确权或者不应该确权的情况。现在要看到底这个地块应不应该给您确权，实际上是应该看您在之前的这个台账老合同当中，之前徐丽老师讲过，有的地区呢是单独把这半块地咱们单独列出来的，有的是写在一起的。
3: 是我那就写到一起的。
2: 如果您要是写到一起的，那您能把这个事儿校准，且确权也给您确一起了，那么实际上收费是不合理的。但如果村上咱们是以我们确权登记有误，因为实际上存在这种情况，而且按照咱们省里的文件，独生子女奖励父母的半份地就是奖励到独生子女年满十八周岁，正常就应该收费。
3: 是啊，那我呢，你就正常应该收费也可以，但是我的土地也分土地的时候也是那么分的，确权时候也那土地面也那么给我确的。
2: 现在是扣扣您的直补款了吗？
3: 对呀，扣我的直补款呢。
2: 您现在如果要是克扣您直补款，肯定是不允许的。建议您抓紧时间，可以联系到您县里的农业农村部门去实名反馈这个问题，因为不管什么原因都不可以克扣农民的直补款。
3: 是，那我这事，我现在我就解决不了我这事儿，怎么？
2: 您去县里的农业农村部门了吗？
3: 我去了，到现在也没给我解决。
2: 您去了之后找的什么部门？怎么反馈的？
3: 也没给我反馈，也没说出啥的呀。
2: 那您到那儿怎么回复的？总得有个说法啊。
3: 他没有啥说法啊，啥说法没有啊。但我县农村农业局啊。
2: 那您去了之后，咱说了，他肯定得有话，是说我不管你，我举例啊，我不管，还是说啊，你应该怎么办？他肯定得有话。您像您说的也没说啥，这话不对，那是没接待你吗？没说啥。
3: 接待我了，没说别人了。
2: 对，接待您了，说什么了？
3: 没说出啥来呀，也没说什么说出什么政策来呀，
0: 就没有结果是吧？
2: 那您应该去找的。现在您应该做的是，我还是因为这个事儿就归您属地管理，应该找您。您是榆树的，找您榆树市的农业农村部门。您不能现在跟我说他没说出来啥。如果现在在现场，您再去找他没说出来啥，你得让他说出来啥呀？你不能说没事，你回去等信儿吧。我回去等啥信儿啊？我怎么等啊？您是按照什么理由收的我的钱？你得问他呀，你不能说咱稀里糊涂嘛。
0: 就算是拒绝咱哈，也得有个理由，咱好有个方向，应该怎么办？
2: 对，我也知道怎么给您支招，说咱怎么办，他存不存在？比如我给您判断，假如他说了什么，他存不存在不作为呀？存不存在什么其他的情况啊？
0: 对，
2: 他说的这个事儿是搪塞你，还真是有这样的政策呀？您现在就跟我说他没说啥，那完您还说您去了，那咋办呢？是不是啊？
0: 所以冯先生，咱要是再去的话，一定要问清楚，就是即使你拒绝我，或者说是总得给个理由哈。
3: 好嘞，我
2: 好嘞，不客气啊。有朋友说了，这个是重播吗？不是啊，咱们有的时候农民可能问的问题会有相似的地方。刚才这位朋友也是涉及到独生子女低收费的事儿。
0: 是，
2: 原则上大家应该掌握一条根本的原则，那就是奖励给独生子女父母的土地是奖励到独生子女年满十八周岁。那么在独生子女年满十八周岁之后，理应这半份地应该收费。
0: 嗯，再有就是啊，就是提醒大家，如果说咱就是找到上级部门哈、啊，在反映情况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对方，比如说拒绝您的理由啊、或者说呢、嗯，人家是怎么回复的，咱要一个准确的答案、嗯、啊。
2: 有的时候吧，我理解，就是我们老百姓可能有的时候真是听不懂啊，可能说了一些法条啊，
0: 嗯、
2: 说了一些法规呀、啊
0: 嗯，
2: 或者说了一些什么问题，我可能听不懂。
0: 嗯、
2: 但是你也得把这事儿，咱说得把关键词记下来。
0: 对，
2: 他以什么条款、什么文件、
0: 嗯、
2: 说我这个事儿不能这么办。

0: 把这个事儿记下来。你说我自己这，哎，他说完了之后，人家就说不行了，我不知道这个说的对不对呀，骗没骗我，糊没糊弄咱啊？您到我们这儿来问，我们帮您去做判断啊。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今天呢，有我们的这个畜牧兽医专家，还有我们的土肥专家。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哈，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啊，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大家提到了，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气候多变，也是家畜家禽各类疾病的高发诱因。也有听众朋友反映，就说家里面养的这些小动物啊什么的，经常会出现比如说腹泻呀，以及免疫力下降啊，不愿意吃东西啊这样的问题，也是给我们的这个养殖户啊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就有请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啊，来为大家详细讲解一下这方面的一些防控的技巧啊，一些知识，方便大家掌握。刘老师，
2: 好。今天是立秋，今天呢是中伏啊，在这个季节也是叫伏报秋，所以今天这个气温呢特别的低，也就是一两天，明后天啊，等到这个周一就温度就开始高了，而且到下周啊，一直到这个八月末这个季节啊，都是中伏中间气温都比较高，在这高温高湿的季节里头，我们的养殖业应该注意这几个问题啊，就是你养的中华牛羊鸡应该注意一个中暑问题，特别是牛羊啊，特别是放牧的牛羊。什么叫中暑？中暑就包括两个病，一个叫热射病，一个叫这个日射病。所谓热射病，就是不管你在屋里头待着，在圈舍里待着，还是在这个野外待着，因为温度特别高，你的中枢调节器官啊，就家畜中枢调节器官发生异常，它不能呢，因为外头温度特别高，它不能做着恒温，所以体温就升高了。这个升高就会出现了脑水肿，出现一些神经症状，这就包括热射病啊，就是没有太阳晒，它也照样得。什么症状？就是一开始就是这个口渴啊，淌哈喇子，体温升高，严重的就抽啊，躺地脑子往后背个，四条腿乱蹬啊，这可能得热射病了。如果是在圈舍里头啊，在这个猪也好、牛也好、羊也好，在圈舍里面，你赶紧就是开窗通风啊，通风换气，然后用冷水浇头。如果能灌呢，灌点凉水；如果是再严重了，可以这个耳尖放血啊，根据这个体型大小来决定放血的十度放血。这牛就可以放1000毫升啊，就放20厥；羊放500毫升，这样放完以后就减少它的这个脑的颅内压啊。再就是啊，要这个静脉注射啊，如果能的话，你就静脉注射这个糖盐水啊。加点维生素 C， 一是解毒，一是降体温啊。如果特再严重，那就要打强心剂了，等等啊，这就得找专业人员来处置了啊。这叫热射病，还有一个日射病，就在正中午的遇见秋傻子了，你放牧牛羊在太阳底下照时间长了，造成脑水肿，突然出风，也是要上边的办法来处理啊。这是容易得的这个高温啊高湿情况下容易得这个病。刚才主持人讲了。在这个容易得的这个高温高湿情况下，就容易腹泻，特别是幼畜的腹泻，像犊牛了、羔羊了、紫猪的腹泻。咱先说犊牛腹泻，犊牛腹泻你看它多大的龄，如果是出生以后啊，隔了七八天以后就开始腹泻了，拉上白色的稀粪带奶瓣子，这就属于消化不良型的。消化不良型的，一个是你要给点这个助消化的药啊，你比如说这个辅酶啊，辅酶癌。蛋白酶啊，就助消化的药啊，或者给灌点益生素，实在没有灌点酵母片都会解决的。再一个就是，这个造成它的消化不良啊，另一个原因就是母乳的乳脂率特别高，所以这个阶段要给母乳这个母牛的饲料当中的蛋白含量要降下来啊，多给它点这个轻饲料，多饮水，这样让它母乳的脂肪降下来。啊，这样呢就缓解犊牛的腹泻了。再就是病毒细菌性的，像这大肠杆菌引起的啊，黄痢啊，就拉这个黄，也叫白痢啊，叫牛白屑，要拉那白色的细软粪便。

0: 川西啊，有的是黄色的，这是大肠杆菌；有的拉绿色的体分，那可能是病毒性的。病毒性的大部分都是黏膜病。如果黏膜病的话呢，那就得给母牛，这母牛在出这个怀孕前就打黏膜病毒，这样呢，小牛就通过母亲的胚胎就会获得它的这个免疫了。啊，这是这个牛的。再就羊的啊，羊的下痢病，除了这个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引起的以外。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这个病原体引起的，病毒性引起的。再是猪啊，猪大家都知道，就是黄白痢都是大肠杆菌引起的。就是这个季节，因为气温高，还有一些饲料引起，你饲料发霉了，你喂这个猪管牛羊啊，都会出现这个问题。还有一个这个气温高、雨水大的季节，就是这个季节，特别是七月，特别是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这一段，那就是这个炭疽问题啊，炭疽。就是这个炭疽这个菌呢特别特殊，它这个在氧有氧气的环境中还能形成芽孢，就菌体没了，形成像鸡蛋似的一个芽孢啊，菌体崩解了，芽孢呢它外头有个壳啊，芽孢壳，它可以在土壤当中存活几年甚至数十年到几十年它不死，但是雨水一大一冲出来见到有氧的情况啊，土温度合适有又有氧啊，它就形成了菌体，就变成了炭疽杆菌。炭疽杆菌呢，可以穿过正常健康的皮肤，通过消化道、呼吸道都会感染人牛羊。所以牛羊这个季节，如果说吃到了、含有芽孢的这个炭疽芽孢的这个草或者是这个水，它就会发病。发病特点主要是突然啊死倒地死亡，啼叫流血，流出的血呀、像酱油色啊，浓度不良。如果在野地里发现这样的牛羊出现这个问题，一定要赶紧上报有关单位啊，不要抢救，特别是不要吃它的这个肉啊，因为这个传染性非常强，这个要感染人啊，感染人、感染猪、感染狗，所以说在野地里遇见了啼叫流血、僵尸不全，就是它尸体不僵硬，流血流出的血也不凝，遇见这情况一定不要擅自的处理，一定要报兽医，畜牧兽医部门。它会来源于猝死的啊，这是要注意。特别是啊，前几年你这个地区、你这个乡、你这个村有发生这个病的，你这里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这是第三个要注意的。
1: 嗯。
0: 再就是猪要注意的就是，你这个圈舍啊，空气不流畅，湿度比较大。猪呢过去得过隐性的这个链球菌病，它就提高它的这个降低了它的免疫功能，所以说容易啊，这个由于空气当中还有一些这个免疫源。你像空气潮湿的有些花粉啦、病毒啦、微生物的孢子啦，啊，都能引起它的湿疹。这湿疹表现哪？表现在皮肤上。所以等到潮湿的啊，潮湿这个诱因，那就造成了皮肤的这个过敏性皮炎，就起这个小疹子啊，这皮疹、皮疹、湿疹嘛，就是像小米粒那么大的一个小疙瘩，一片一片。这个猪很痒，它就到处乱蹭。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因为外界环境要改善，赶紧通风换气，不要让它变色潮湿。另外呢，如果它痒啊，你可以用那个地塞米松稀释的青霉素啊，那就看你用多少猪得病啊，稀释些青霉素啊，完了用喷壶往它这个皮肤上喷，轻者啊，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喷两三天就好了，就不影响它这个吃食了。
2: 嗯，
0: 如果是严重一大面面的呀，而且是得病比较多，那就可以肌肉注射啊，就地塞米松加青霉素，注射。
1: 好，
0: 哎。
1: 我们先打断一下秦和老师哈，有一位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啊，然后我们先接听一下，稍后呢再邀请您继续讲解。
0: 好，
1: 咱们来看看这位一通的李先生是否在线啊。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哎，请讲。
3: 哎，我那个我想问一下，我这地那个让水冲没了，
1: 嗯，
3: 我这有分地想上村，是不是经营地里是能申请要收回来？
1: 您这个冲没了是
2: 什么？
1: 什么
2: 时候冲没的呀？
3: 我就是这个2018年去完全之后吧，就是这8年之内就给水这地给打没了。
2: 您的地都是您的合同地是吗？
3: 对，就是都去完全的。
1: 嗯，
2: 然后呢，孙生现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呀？
3: 其实他得等着大伙儿得，就是大伙儿同意的。我说不知道同意有这个政策没有？就是我说啥，或者就是找村里有就基用地。大爷跟他找是不是？跟着地能补，有认识能补回来回来。
2: 李先生是这样，像咱们所说的大稳定小调整当中提到了，如果是因灾损毁的这种情况，可以申请小调整。
1: 嗯、
2: 那小调整那也得通过咱们村上开会商讨决定。
3: 啊，
2: 走这个流程是没有问题的。
3: 啊，就是他大伙同意是不是？
2: 对，是的，
1: 嗯。
3: 哦，那好，谢谢、啊。
2: 好，
1: 再见啊、哎。
2: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关注节目，拨打热线0431-881-5799-881-5700空线。来看看吉林的王先生。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4: 嗯，
1: 哎，请讲。
4: 主持人您好。

0: 我这种情况下算不算等户消啊？
1: 嗯，您说说。
0: 就是在，是第一轮土地是在97年承包的哈。
1: 嗯，
2: 第二轮。
0: 是第二轮哈，那就是第二轮嘛。那第二轮的时候呢，那是我爷爷奶奶是单独的户口，就是他们两位老人就是单独这个分的土地。
2: 嗯。
0: 那分完土地，那就这么多年一直就是他们俩，那两位老人均慢慢的都去世了。那去世了以后，那现在这个土地户口也都注销了。那现在这个土地算不算整户消亡呢？
2: 如果他的土地在二轮分地时是单独的台账独立分的地，那两位老人去世，那这种情况就属于整户消亡，
0: 就算典型的整户消亡了哈。
2: 是的，
0: 就是我们吉林省的政策应该这样解读，
2: 是
0: 这样子吗？
2: 嗯，
0: 哦，那就现在这个，因为吉林这个，就是他曾经有一栋这个老宅。
2: 嗯，
0: 那老宅呢，老宅也已经这个年久失修，被这个雨啊已经坍塌掉了。
1: 嗯，
0: 坍塌掉以后呢，因为这老宅是前后园子嘛，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吉林这个就是前后这种园子啊比较大嘛，
1: 嗯，
0: 要接近2亩地，那这个就坍塌，就算坍塌掉了，应该这个宅基地也不可能说也算我们自己的了，是吧？因为没有建筑物了嘛。
2: 嗯，是的，
0: 这个也要被人家收回去也是可以的哈。
2: 是的
1: 是的。嗯，
0: 哦，那这个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哈。
2: 没有其他方法，咱们所说的这个房子如果房倒屋塌，
1: 嗯，
2: 你没有及时的翻建，那么宅基地的这个相关的使用权利就灭失了，就收回了，
0: 就收回了。
1: 嗯，
0: 啊，这个也不，这个从这个土地法上是不能继，也不能继承了，这是、
2: 啊。如果有房子，房子可以，宅基地不可以。
0: 啊、
2: 但您房子房倒屋塌、啊，宅基地就灭失了，不可以继承。
0: 啊哦、这就是典型的整户消亡，是吧？
2: 对，您刚才后面说的房子跟您的整户消亡也没关系，这是俩事儿、
0: 啊。
2: 嗯，但您前面说的这个情况，的确就是整户消亡啊，承包户消亡。
0: 那假如说我奶奶当年要是跟我们在一起后分的呢？
2: 咱别假如了，您现在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咱现在假如也假如不回去呀、
0: 啊。哦。
2: 嗯，没有意义，是不是、啊？
0: 嗯，好的，好的，
2: 嗯、
0: 那
2: 好嘞，
0: 这个问题
2: 好，
0: 谢谢你，
2: 啊、
0: 谢谢主持人
1: 啊。
2: 理解866啊，您说的不清楚啊、
1: 嗯，
2: 您还是自己没明白我们讲的内容。
1: 嗯，
2: 有事儿您可以打进直播间来问，我们给您一对一的解答。来看看下一位，
1: 扶余的李先生您好。
2: 李先生，请讲。
1: 哎，请讲。
3: 你好，
1: 嗯，
3: 我回屯子，回出去去问那个迁户的事儿啊。
1: 嗯，
3: 我儿子那个考学迁出来了，完了生孙子了。
1: 嗯，
3: 我现在想把我儿子娶回去，你要求硬件条件非得有房子，那我先生有房子，
1: 嗯、
3: 我儿子会先生非得有房子吗？
2: 嗯，那不是，就不是你有房子，您儿子身上就有房子，这话说的不对。现在您要
3: 不是你理解错了。
1: 嗯，您说
3: 我儿子要娶回去，我必须我儿子身上得有房子。
1: 是的，
2: 对呀，
3: 我有房子。
2: 对呀，
3: 我有房子，他不也可以就是投靠我？
1: 您
2: 不
1: 可以、不
2: 是、
1: 嗯？
2: 您看，您我说的没错，您不用说我理解错了啊，李先生、
1: 嗯。
2: 就是您认为您有房子，他就可以落到您这儿，但现在落户的要求是他必须有房子落。
3: 嗯
2: 嗯，并不是单纯的像您理解的说、
3: 嗯、
2: 哎以投靠，因为他现在实际上户已经起出去、
3: 嗯、
2: 他也有自己的孩子了，并不是像您想的现在这样、
3: 嗯、
2: 就直接可以按照您认为的投靠到您的户下、
1: 嗯、
2: 这个事儿要以公安户籍部门最终答复为准。
3: 嗯
2: 嗯，正常要求落户要有房子回到农村。是的，
3: 那么一点办法什么办法能有了，就必须得有房子。
2: 是的。
3: 嗯，那就我没啥问题了。好，谢谢。
2: 嗯、好嘞，
1: 再
2: 客气啊，
1: 再见。
2: 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下一位通语的王先生。
1: 王先生您好。
4: 啊，你好。
1: 哎，
2: 请
1: 讲。
4: 我是通榆通发土木厂。
1: 嗯。
4: 我父亲、母亲加我和妻子孩子合并出有5口，承包了4场地。现在呢，厂不给更名，跟父母去世了。不给我更名，我就不更名原因，我和父母呢

0: 天气是阴了，但是哥哥作为一长的，当然承包父亲的，全家给我们父亲留养生活的，
1: 王
0: 最
1: 先
0: 近。
1: 生，您刚才提的这五个人四场地，没有你哥哥的事儿，怎么突然又冒出你哥哥一场地？把这块说清楚。
0: 那个，我和父亲承包了四场地，承包了四场地呢。我和父母分家了，父亲留一场地生活地，这四场地当中。
1: 四场地有一场给你父母了，另外你们三口人种三场，是这样吗？
0: 对，对，
1: 好，
0: 完
1: 然后
0: 了，
1: 接着讲。
0: 我们还是一个合同。现在我想更名，那个厂子不给更，不更原因是啥呢？哥哥是种父亲这一场地，那个也不同意。就我想咨询一下，你们这属于，我应该理解是家庭承包主。
1: 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相当于实际上你所说的分户，那你们这个分户是重新签订合同、承包合同了吗？不然您认为的分户是怎么分的户呢？
0: 我们分家，但是那一个合同，
1: 你所说的分户就是分家，两家单过了，这种分
0: 对，
1: 户是吗？
0: 和父母耽误了，完了你一个共同的合同。
1: 是的，我这不问的就是您的前半句嘛。我说就只是单过了，但是在原始的土地承包合同上是没有做任何变化的。像您刚才提到的一场地、三场地也好，实际上都是咱家里头约定的。比如这边是多少根垄，这就是父母的，往往这边算就这三场都是我们的，是这样约定的，对不对？
0: 那个我，那个啥，父亲留一场的生活地就留一场，我种三场，但是我要求呢，就合同
1: 您看，您
0: 加
1: 咋
0: 上
1: 不
0: 我
1: 听我说话呢？您说的这个我听明白了，您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
0: 好。
1: 我刚才问的是你们的这种分户行为，只是你们家庭内部协商约定了这四场地当中有一块儿，这一晌是给您父母生活用了，然后另外三场就是你们家里三口人来种。这个事儿并没有通过村上进行备案，你们这些年的直拨款什么的也都是分别打的，还是一起打的？
0: 直播20年的这个，最终不给分户说
1: 别
0: 家
1: 说
0: 庭。
1: 这2、3年，说你们之前，
0: 你之前那个都在余杭是那直播给的，
1: 都是打给谁了？打给您父亲了吗？因为户主是您父亲，是都打到您父亲的名下了，是吗？
0: 对，打我父亲。
1: 连您这三场地的两种补贴都是这样的，对吗？
0: 对。
1: 好，那按照您现在跟我们描述的情况，我们来初步判定，您这种情况不应该叫做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分户了，因为只是你们家庭内部的协商。你们现在，我像您所说的这个，你们农场是吧？没有给你们进行这个所谓的更名，是源于你哥哥的不同意，你们之间有争议。那这个事儿，您现在可以向您上级的主管部门去反映申请。您父母还在世吗？
0: 都去世了。
1: 父母已去世是吧？如果父母已经去世，那理应由户上的人继续承包耕种，并不应该由您哥哥来进行这个相关的权利。这个权利可能后续我不知道老人是否存在是您哥哥赡养，那后面的情况就存在你们之间。如果按照延包的事儿，肯定是您来延包，但是涉及到老人的这个赡养期间产生的相关费用，您的哥哥可以向您主张。
0: 这父亲都是自己过来的，
1: 是的，跟您
0: 明
1: 说
0: 白，
1: 清楚了啊，
0: 谢谢。
1: 哎，不客
0: 对，
1: 气
0: 就这
1: 啊，
0: 样，
1: 好嘞，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99贡献。
2: 好啊，我们看到快手公屏上有一朋友想问说，这个整户消亡到底怎么定？这个呢，您最好拨打电话啊，说一说您具体遇到的这个情况啊，然后我们再给您分析。来看看梨树的郑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郑先生您好。
3: 你好，
2: 哎，请讲。
1: 请讲。
3: 我就问一下子，咱那个我那个我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2: 您说。
3: 我家的地吧是就是二次分地，就是二次承包税，变更四次都没动过，就是什么两边是种植户嘛，一面是就是所说的壕，一面是路，这都没动过。完了，现在也就是分出来就这样，人别人有的把那房子平了，都土都拉走，兄弟我都没动。现在啥情况呢？他的确权上吧，没按台账确权，就是把那个我和我的父亲的弟弟的 完都在一个台账上。完了，那个不是宅基地有三处宅基地吗？
2: 嗯。
3: 完了，三处宅基地，他这确权咋确定的？就是宅基地多余面积在承包地中控制了。
1: 嗯。
3: 就所以说现在产生啥呢？我这门前就是我这个地呢，就是按他那个当时的台账就记载面积多了，多了都打入错外地了，现在收费。我就问一下这些到处盐包能，我就2020年我在外打工的，2020年回来就开始就找的问题，一直找到现在没找。
1: 您现在找相关部门给您的答复是什么？
3: 答复就是连上访都是，就是当他上访，他不也打到回当地镇上吗？
2: 嗯，
3: 就是问你那个记载面积去够不够，记载面积够的情况下，他就不管了。
1: 嗯。
3: 咱这国家政策确权政策的话，你不是变成设置不动的情况下，不得按实际面积确权吗？
1: 嗯，不是的，咱们在确权的过程当中，吉林省绝大多数地区都是按照台账过渡的，并不是按照您所说的。
3: 对呀，他这台账过渡也行，那没够过渡啊。
1: 嗯、那您现在
3: 他的那个宅基地面积，他给那个就台账里头扣除了吗？
1: 嗯，您现在所说的这个台账当中扣除的，您宅基地多余的面积从台账当中扣除，那您实际的确权要比您原来的台账面积少。
3: 对呀、啊，我再跟你说一下，我家门前吧，就是当时分地，我舅在我们家一共16个算一个井，就是门前是二等地，一人一亩，就是16个不得16亩吗？还有树，分了树补了1亩5，这是一共台账得有17.5亩，完了现在就是村上有那个测绘图吗？村上的测绘面积是多了一共这个面积就是照这个17.5，实测面积多了1.8几，1.82不八几，我没记住。但是他就把我的门前整个我门前，就是连我就是缺了，是我看4点多，缺了能有10亩地吧，10来亩地，不超过11亩。就是给我那个就缺钱本上记录的，因为我舅台上分出去了，就那个本单独分出去了，他那是5亩多，2亩，我这是4亩多，加一块也就10来亩，这不得这少多少，少一半多呢。
1: 那您这个少的原因是什么呀？
3: 原因就是他把那个宅基地的面积扣除了吗？
1: 宅基地扣除的是从你合同地里扣除的吗？
3: 对呀、啊，就在承包地里扣除的。
1: 那是您宅基地超出的面积扣的吗？不是这么说的吗？
3: 就是宅基地面积不这个照那个母那是360啊？
1: 对呀，三百六，你也好，
3: 对，
1: 你多出来的他给你扣除，这个计算方式是没问题的，这个计算方式是没问题的。
3: 那你国家政策不是变成自治之内把实际面确权吗？
1: 您现在还是没有听明白，刚才我跟您讲了，郑先生，一，咱们所说的这个重新丈量是要摸清底数；二，吉林省在我们确权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地区是按照台账过渡啊。然后第三种情况，像您刚才提到的，你们这儿可能涉及到您的这个面积有误差，误差在于您的这个房前屋后的这个原来的原田地可能多出来的面积从您的承包地得抠出，这个做法是合情合理的。咱们现在只针对您现在遇到的情况，咱们去想咱们接下来怎么解决。像您刚才提到了，您也走到了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现在给您的答复是什么？
3: 他给我答复就是都是说你那个就是那个记载的面积缺不缺。
1: 嗯，
3: 回答这个完了，我就是现在我不还找吗？找的他就是回答说盐包数再说。
1: 嗯，您现在实际上耕种的没有少，对不对啊？
3: 耕种没有少，但是你那个我这承包地他都按错外地算了，门口将近26亩多，现在这个就给我记不到10亩，就10来亩吧，连我舅。
1: 但是您相当于这些不是超出您承包地范围吗？你只不过实际丈量出来的面积要比您的应分面积多。
3: 对呀、啊。
1: 嗯，然后您现在纠结的点是，您要主张是要按照丈量的给您确权，对吧？
3: 第一个是丈量，第二个是你那台账过也行，我台账顶上就是17.5亩啊。
1: 嗯，
3: 那
1: 您现在台账上少的原因是不是从您的这个房前屋后的原田地给您抠出去了？
3: 对呀、啊。
1: 嗯，
3: 对呀、啊。
1: 那您现在是按照从哪个？你像您说的，您的台账原来是17.5亩，您的确权证总面积是多少呢？
3: 现在我这个就这块地，现在分俩台账，我就5亩多，我是4亩多。
1: 就两个确权本加一起，就是这10亩地呗。
3: 对，完了那个多余的都是因为我舅当时母的一抓的给一块儿，让我哥。
1: 您不用说抓一块儿这个事儿了。
3: 现在就是啥，我舅那个拿出以后，我舅那个就是我的地，他这个都连待地都给门前了，门前多余的都能打入错外地了。
1: 那您现在这不是存在一个问题吗？您刚才提到，别管你多少口人儿、您当地梨树、您人均分多少地，那您怎么还能说您实际的这个没少呢？您人均应该多少地呀？
3: 我是2.5亩。
1: 人均2.5亩，几口人啊？
3: 哎呀，我台账现在就剩7口人。
1: 人均2.5亩地，您台账是7口人，那不应该？
3: 2.5亩是大亩。
1: 嗯，大亩也行，咱就说了，人均2.5亩地，您现在是7口人，那您应该多少地呀？
3: 小亩是26.25呗。
1: 嗯，那您实际确权呢？
3: 不是，就是现在确权就是这个数。
1: 那所以说呀，那不说回来了，不没少吗？
3: 你没少的话，你那国家政策变得……
1: 您看，您还是您总在揪着这个国家边界四制这个事儿。我刚才跟您说了，再最后给您解释一遍啊，郑先生。首先第一点，我们要么按照台账过渡，要么就是按照我们重新丈量，并没有规定必须像刚才您提到的边界四制清晰，然后说必须要按照边，要看您村里的这种确权方案，这个方案很重要，这是非常重要的。您可以回头到您村上去看一下，您村上在确权时的确权方案你要了解清楚。第二，像您刚才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给您答复了，实际上您的面积没有少，咱用话实话讲，老百姓没吃亏，那么现在这个处理方案我们认为是也没有问题的。第三，那么我们建议您可以跟村上保持联系，因为在研报的过程中能否给您更改确权登记，因为相当于现在村上并没有承认您现在属于给您少确地了，这个事现在没有承认，不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农民打进直播间，相关的村上已承认说啊，这个地块给你确错了或者确少了，那这种情况那我们就可以跟村上保持联络，在我们在研报的过程当中申请修改。但您这个情况现在明显听您的话术来讲，因为您的地块面积没有少啊，没有少，那么现在这种情况您跟村上所谓的保持联络，那么大概率在研报的过程当中未必能给您登记上，您可以继续跟您乡里的经管站保持联络。第四，就是我想跟您说的，看您当地是不是统一都按这么说的，实际上跟我说的第一点一样，要看您村上咱们当时的这个确权方案，大家如果都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比如说房前屋后多出来的地，那么应该算为您的承包地，然后再给您确权的时候把相应的面积进行调加或者调减，那这种方案如果大家都这么干，这个方案就是公平的，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跟您解释到这儿，抓紧时间提示大家有问题继续拨打热线8581-5799，8581-5700。
2: 我们来看看啊，这位磐石的陈先生是否还在线啊。陈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哎，不好意思让您久等啊，您说。
4: 哎，没事。
2: 哎，
4: 哎，我有这么点事儿。
2: 嗯。
4: 哎，我们这里是，90年我的一个叔叔过世了，90年的10月份。哎，91年的时候我的这个前妻过世了，这个到了92年的时候，我们这个队长跟会计就把我们这两份地给拿回去了，拿回去分给别人了。他为啥要这么做呢？当时是队长和会计有一个，就是我们生产队就有一个人，有一家，这个丈夫就是意外死亡了，妻子领着孩子改嫁了，然后呢，都改村去了，这个队长和会计就把他两个的地，把这一家三口人的地就给分了，然后呢，社员知道了以后呢，要闹得不可理，你们要地，我们还要要地呢。就没办法了，这就是啥呢？他就把我叔叔的地和我前妻的地，都死亡的这两个人给要回去，给这个别人没有地的生孩子的这个给他们补上了。哎，明白这个事儿， 过些年以后，听说这个事儿，说人死了以后，这一个户里头死亡一个两个的人。

0: 就是这个还有人的情况下不允许这个地给要回去。到农业局也问过，他说地都给你分了，你怎么要啊？那现在土地确权呢？我们这里打的地，我的地这有点特殊，分地的时候呢，这个地不好的地呢没人要，就是啥呢？有的一亩半当一亩，有的一亩四当一亩。是一等地时候我是按元数要的，二等、三等、四等我都是要的多，这个地没人要，就是一亩半顶一亩。那现在呢，一打地呢多了，这土地是那个使用证上不允许上那么多，我就多出来这部分我得拿钱。我像这种情况下，我有把我叔叔的地和我前妻的地，能不能上上用我就是多余的这份地定能不能行？
1: 不能，您想的很理想化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存在这种情况，就比如咱们家里头有这个整户消亡的情况了，然后就说，哎呀，那这孩子有孙子了，反正我们这孙子没分着地，直接把老人地就这么盯过去吧。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不能按照您想的这么登，肯定是不行。
0: 但是当时吧，他们把这个地，就是死亡的这两个人的地给要回去是不合理的。从82年我们这分我一直到现在，国家的政策一直就是延续到现在，也是就是、
1: 是这样啊，
0: 不是整户消亡，他不允许把地收回。
1: 是这样啊，03年土地承包法才出台，然后呢，在03年之前，的确存在因这个婚丧嫁娶啊，存在这种村上小调整的情况。这个事儿就得以您当地实际执行的方案为准了。就比如您村上当时就是像您刚才提到了92年这个节点，在那个时候，您村上这么执行，是否咱们说了？有相应的执行精神、执行的指导意见，那这个事儿要具体分析了。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土地承包法，土地承包法没有出台，那个时候的确很多地方因为婚丧嫁娶调整了土地，就这种小调整，比如你们家这个姑娘嫁走了，可能把地收回了；他们家谁过世了，可能就把土地收回了，存在这种情况。具体要看您当地执行的方案，这个事儿你得问您当地磐石市的农业农村部门，让他们去查当时你们磐石市针对这样的情况，大家是不是这么执行的？
0: 嗯
1: 嗯，
0: 我到当时当地的这个农业局问过，他说：“那你地都给你收回来了，你那个分给别人了，你要不回来？”
1: 嗯，
0: 当时你不拿可以，你拿出去了，那当时咱不明白这个政策的事儿、
1: 嗯。历史遗留问题了，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情况，在当时的确存在，也的确有，也绝大多数地区这么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回来，您想把您所说的多册确出来的这个地，您要给它划归成什么，就盯那俩人的地了，这个方案肯定是不行啊，肯定是
0: 不
1: 行
0: 啊，
1: 肯定是不可以。但是我想问您刚才提到的，您当时可能二等地、三等地就是多分的，那这种多分当时有没有写到您的土地承包合同当中？咱们别往92年就是第一轮分地的时候说了，96、97年的这个土地台账和承包合同当中是否约定了您的地数？那个时候的确存在说这个可能二等地可能就这个两亩折一亩啊什么的，存在这种情况。那这个实际的地数是否写在您的承包合同当中了？
0: 这个就是二轮承包的时候，这一轮是就是82年分地的时候，那个地吧就是不好，给增加了一部分，有的增加4分，有的增加5分，什么的二亩顶一亩，就这种情况。然后呢，二轮承包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在这个土地使用证上已经显示出来有那个地亩数已经多的能显示出来了。第一轮承包上没显示出来，
1: 不用第一轮
0: 地多，但是没显示那么多。
1: 我说的就是
0: 第二
1: 轮
0: 就显示出来了。
1: 第二轮承包就显示了，那比如您第二轮的这个合同上是多少地呀、
0: 那个具体的数字我说不准，但是就是这个。我的除非一等地是正常的，二等、三等、四等、
1: 就
0: 是
1: 我想跟您说的是
0: 都多
1: 啊、您的这个确权登记啊，咱们说了是在您二轮土地承包基础之上进行的，所以说您不用强调一轮的事儿，您现在要掌握的是您二轮上台账上是多少地。因为之前咱们也反复强调过，绝大多数地区是以二轮土地台账直接过渡到确权证。那如果您二轮的时候像您刚才提到了您当时的这个 二等地、三等地是两亩折一亩还是两亩半折一亩，那这个地数实际上都登记到您的这个台账上了。那比如您的台账上登记好比啊是一晌地，那您的确权面积

0: 正常也是一场地，那这就是没有问题的。您现在没有回答我刚才问您的这个事儿。
1: 现在有点想不清楚了哈，
0: 没事，
2: 不是想不清，这个东西我有点话不过拐
0: 啊，没事儿，您再消化消化。就是刚才我不跟您说了吗？您说了，您的台账上登记的时候是按照您实际分得的面积登记的，那您就应该掌握您的土地台账，也就是咱们说的承包合同上是多少地，然后再反过来看您的确权证上是多少地。但是不论怎么样，您的所说的那种划转肯定是划转不了的啊。
2: 我这么解释一下子，你能看我是能听明白了不？这个我们这个这个生产队的这个上台账的二轮土地上台账的时候，就是统一的生产队，就一个人，假如说哈，一个人两亩地，那通通都是两亩地，多余的这个地就给你划到这个侧外，那叫侧外地，侧外地开始交钱。
0: 那97年你们那时候上台账的时候也没有交钱一说啊？
2: 我这些年来一直我们这里都是交钱。
0: 咱说的是确权登记以后三资清理才收钱，你把这时间节点一定要弄准。
2: 一直到现在，我们这里都
0: 一直到现在，咱也得说是从哪年开始的？不可能是97年开始的，那是不可能的。
2: 这是有几年了，我
0: 是啊，您看
2: 不清哪一年，反正有几年了。
0: 所以呀，您看，您还是陈先生，我不能跟您再聊了，我时间有限，
1: 是的，
0: 我再给您梳理最后一遍。您的咱们的97年台账上和合同上，您刚才提到了，您无论是二等地、三等地，是折算之后，都是给您实际登记到您的台账和合同上的。那么确权的时候，正常要么就是过渡过来，或者您村上的方案像您刚才提到的是按照人均耕地来进行过渡的，那这种方式都是公平的。如果超出的土地收费也是从我们确权登记之后进行三资清理开始进行收费的啊。好嘞，跟您解释到这儿，谢谢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打电话85815788851599，85815700。
1: 今天呢，有这个畜牧方面以及土肥方面的专家啊，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哈。我们节目还剩下10分钟的时间，来看一下伏天呢，天气闷热，气压低，很多人啊都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呢都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啊这个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
0: 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就心脏不休息，伏天心脏啊更是不堪重负。这就是因为大家心脏的辅酶在大量流失。人体啊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值含量断崖式下跌，
1: 人过35辅酶必须补，伏天呢去补更是事半功倍，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 值，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 值，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
1: 我们都知道辅酶 Q 值啊，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呢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 值，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0: 百宣堂辅酶 Q 值大品牌，咱们信得过，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
1: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啊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下单呢，还送同仁堂大品牌的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接下来时间啊，咱们来继续看看这位通话的王女士

0: 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王女士，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哎，你好，
0: 嗯，
1: 哎，我就是那个，我那个就是97年分土地的时候啊，
0: 嗯，
1: 没分着我们的，那个我们到现在都没，就是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地，赶到现在那个，就是现在不是土地要调整了吗？
0: 嗯，
1: 我们有没有资格回去要地呢？就是。可不可以给我们分地呢？
2: 什么原因没分到地呀、啊？
1: 什么原因没分到地？
0: 嗯，
1: 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就是出来在外边打工。
2: 分地的时候你们都不在。
1: 啊，对。
0: 嗯。
2: 您现在能操作的是，因为当时分地的时候，你们全家都迁出，都搬走了，户口可能没有迁出啊，都搬走了，
1: 哎、
2: 家里头什么人都不在了，没有任何人在了。
1: 哎，对对，
0: 嗯，
2: 这种情况按照事实来看，村上也联系不上你，也不知道你们上哪了，也不知道你们干啥去了。在那个时候啊，通讯不畅，的确可能存在没给你们分地的情况。那您现在能回来做的就是申请。
1: 啊，
2: 嗯，
1: 我们现在年纪都大了，我们现在年纪都大了，肯定不能在外边漂，总在外边漂泊呀。我们要回去养老啊。落叶归根吧。
2: 王女士不用讲这话，就是那个时候咱说了，您轻手一脚出去闯的时候，也不是为了要以后回去落叶归根的。咱出去闯好了，可能咱压根就不寻思回农村的事儿。您不能说我现在岁数大了，我就必须因为我落叶归根，所以你就必须得给我分地，不是这个说法。您现在能做的是，您应该向村上提出申请，在二轮土地分地时，我们属于能不能被列为应分未分人口，因为当时我的户籍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比如说你们也没有跟任何人交代，反正你们就都走了，那村上联系不上你们，调地的时候也不知道你们啥情况，咋给你们分？不可能给你们空给你分了，谁来种啊？地不可能撂着吧，对吧？你们没有任何亲属都联系不上，所以说这个事儿不是光人家村上的责任，您能做的是跟村上去申请，你说我能不能被列为应分未分人员，然后在我们村上我们马上要延包的过程当中进行小调整，那看有没有机动地、侧外地、整回消亡社会的土地，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之后，来看看能不能给您调整。不是必须给您分，不是说我岁数大了就必须得给我分地，我要回来落叶归根了，我在外头干不动了，我要回来种地了，不是的啊。
1: 啊，
2: 听好了，
1: 好，
2: 嗯，
1: 好
2: 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好，抓紧时间来迎接今天最后一位热线电话啊，德惠的张先生。
2: 张先生，你好。
0: 您好，张先生。
3: 啊，主任你好，
0: 哎，请讲。
3: 我自愿辞职吧，我我哥他是五保户，
0: 嗯，
3: 我他妈是他兄弟，找我盯着他，
0: 嗯，
3: 他户口是单的，
0: 嗯，
3: 到他25年时候死亡了，他的地是确签我名下了，他家今年算不算农户消亡呢？
2: 他们跟你分地没有分在一起是吗？
3: 不是地，地分在一起，他那个户口本是单的。
2: 嗯，跟户口本没关系，我们不看户口本。
3: 那对，那我问问你
2: 啊、如果您的土地之前分就分在一起了，然后呢，我们也在确权登记的过程当中也确权在一起了，那这种情况不应该，不会因为您的户口不在一起就认定为整户消亡。咱们始终在强调，并不以户口为单位啊。
3: 就确权呢，我名下了，都啥说没有呗。
2: 对，刚才我跟您解释了，如果你们的地是在一起分的，然后确权是确权在一起的，只不过是两个户口本儿，现在不是我们吉林省认定为整户消亡，说两个户口本儿算整户消亡啊。
3: 嗯呐，是我知道，我们村里嘎达现在就是。就这个事儿撂着呢，就是你这个我这不是父亲的。
2: 嗯，没事儿，不用担心啊。
3: 嗯，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
2: 嗯，好嘞，
0: 哎、
2: 跟你说到这儿啊、
0: 嗯。好，
2: 哎，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
0: 嗯，
2: 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 9976，没有添加的抓紧时间。
0: 我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那明天周六周日双休日啊，我们这个同时段的节目是律师到咱家节目。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在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啊，0431858151788、858157998518151799、858157000。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老师，来给我们的听友朋友耐心解答，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收听哈。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来收听观看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理。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乡村推荐官，我是推荐官秀才。前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吉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数字媒体艺术系江寻雪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以曙光镇曙小光驿站的打造为例，为我们分享了美育赋能农文旅发展的这份好经验。那其实说到美育如何更好地为乡村发展进行服务，为我们的乡村发展进行赋能，而通过美育的赋能，如何让我们的百姓能够获得更多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这也是我们乡村振兴发展当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路径。同时呢，如何让我们的村民从最初的旁观者也逐渐地转变为活动的组织者、作品的创作者，我觉得这也是尤为重要的。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村民来说，通过美育的引发，让大家的内生动力得以在乡村发展当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是我们乡村现在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份新的逻辑，不再通过单一的依靠外部的输血，而是通过文化唤醒和审美的提升，激活乡村自身的造血功能，这也是尤为重要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到江老师，围绕着美育赋能乡村蝶变、艺术激活乡村振兴的实践来继续和我们进行分享。江老师再一次和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5: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4: 其实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围绕着我们曙小光驿站的一个打造，如何通过美育能够赋能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发展，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实践。那当然其实说到美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看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成效。你比如说通过我们的美育如何能够让我们的乡村在环境整治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新的变化，包括围绕着我们的美育的一个发展，如何能够让我们的村民在接受美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一个审美上的提高也好，或相关的一些这个提升也好，在这一方面您的实践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你自己的一些感受和一些想法呢，老师？
5: 这里呢就是我们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不过多的影响村民们正常的生活劳作，但是呢在我们这日常的这个运营的过程当中，其实能够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感受到村民最大的几点变化。一个呢就是村民对于资源的认知的改变，就是以前在大家眼中看到的都是杂草、秸秆、落叶、稻壳。

0: 这些呢都是劳作的垃圾，是需要被遗弃和丢掉的啊。但是呢现在这些可能就会变成我们这个田园手作的原材料，然后它是可以有这种变成气味美学啊，变成我们的这种装置艺术，然后可以变成我们这个深加工的一些很好的纯天然的材料材质啊，这个呢是我们感触非常深的，然后也经常会在这个街道里溜达的时候，然后就会有老奶奶呀有阿姨过来问，哎姑娘你看这个花我们能拿来做点什么呀，啊这个你要不要啊，然后我就会告诉他们，我说阿姨您留好，然后把它晒干，然后告诉他们怎么晒啊，然后呢稍后我们都可以到楼上去把它做成这个滴胶的作品呢，或者是把它封存到我们的香薰蜡烛里，然后阿姨们就可以拿回家放在家里，它真的可以用的可以点的，然后他们的孩子们假期回来的时候他也可以把他们送给孩子们作为礼物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这种季节性和这个自己的原创性啊。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村民的这种生活审美会有改变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村子里的每家每户他们的这个庭院打扫的其实都是很整洁的啊，但是可能在公共区域内它不是说单纯的干净就达到了我们对于这个氛围的要求，而是说它要有一定的这种审美秩序。其实审美秩序不是说我们只有学艺术的人或者做设计的人才懂，而是说其实他们在日常劳作当中，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稻苗就是这个水稻插秧的时候的间距啊，然后这个田垄的这个背垄，然后包括我们这个种这个大棚里的这些瓜果蔬菜，它实际上这种农作的规律本身都是一种秩序的美感，我们只不过是把以前只是把它当做一种体力劳动或者是一种工作，而现在是
1: 可以给它归结为一种这个乡村发展的一个规矩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呢只不过就是我们现在要打造我们的公共空间的时候，然后可以把这些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秩序感这种规则迁移到我们的这个公共空间里来啊，比如说像废弃的花盆，然后拆掉的农具上的一些这个倒钩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轮胎呀、大大小小的轮胎它都可以拿来去粉刷上好看的颜色，然后加一点这个土，我们就可以把一些比如说冬季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一些枯掉的一些很好看的造型的这个植物插在里面，它就是一个造景，然后呢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去养一些鱼，或者是放一些这个好玩的这个花草啊，它就变成了一个装饰品啊，这些其实都是来源于我们的生活，然后有点像我们旧物改造一样，但是这些变成了我们村民当中日常这个闲暇时的一种生活的补给，而不再像以前是就是除了劳作之外我们可能没有什么很能够发现生活当中细节的这种好玩的事情，然后这样也增加了我们更多的分享。
1: 对，而且我刚才在和姜老师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会有一种新的发现哈，会不会有一些村民通过我们水晓光驿站的一个打造，包括通过我们很多的一些学生啊，包括像您带领我们很多的一些孩子们来到水晓光来去做我们的手工的一些项目，大家会发现妈呀姜老师在你的身边没有废弃的东西会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
0: 是会的是会的
1: 有的时候你在生活当中会比如说把我们当做是没有用的一些东西你都会通过怎么样的一个巧思来让它再次焕发生命，无论是摆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让这些农村的生活的一些废弃的物品再次焕发光芒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怎样自己的一些打磨吗老师
0: 它是这样的，就是一种呢是我可能会有一个想法比如说最近就是在帮一些因为中考高考都完事儿了嘛，然后那个身边就会有朋友们去这个处理一下家里面的这个校服然后以往呢像我家孩子的校服就是 比较新的码比较大的，我可能就送给朋友了。
1: 嗯
0: 啊，然后但是最近呢，就会有一些很好玩的这个短视频出来，就是我们会把这个校服带有。

0: 标志性的颜色，比如说袖子呀，然后这个 logo 啊，然后给它做成孩子的属相，比如说做成小兔子、
1: 哦、
0: 做成小马、
1: 哦、
0: 然后呢把它就是这个校徽也放到这个小玩偶上，然后把它做成一个摆件或者做成一个挂件，然后就变成孩子一个比较永恒的一个纪念、
1: 哦、
0: 啊，我觉得就是这些实际上可以迁移到我们的这个乡村生活当中，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些农作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包装袋儿啊、
1: 嗯、
0: 然后我们有一些这个玻璃瓶儿，实际上它都可以用这个鱼线或者是用我们的麻绳给它简单的穿一下，然后在里面就可以放上这个清水、
1: 嗯、
0: 我们可以放上小鱼啊。其实我们村里面有这个爸爸就是亲子活动，就是专门针对爸爸就是男性的这个家长陪伴孩子的一个就是互就叫什么参与性的活动，就是钓鱼。
1: 嗯
0: 嗯，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李老师在设计这个活动的时候特别好，就是能够考虑到就是男性主导在这个尤其是男孩子的这种成长过程当中他起到的这种引导性的一个榜样作用啊，因为它涉及到技巧，因为就很多女就是家长就是女性的家长她是不太懂这个东西的，而且就是它里面有技巧有力量，然后有很多的这些技术性的这个叫言传身教吧
1: 啊，
0: 我觉得对于孩子的耐性啊，包括孩子的这个技巧的掌握磨练，然后包括亲子之间的这种情感的联动都是非常好的。
1: 你看今天邀请到姜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嗯、本来我们要说的是美育来赋能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实践，但是其实跟姜老师聊一聊我们又回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身边很多的一些废弃的物品可以再利用也同样是我们美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实践，尤其可能我觉得对于我们乡村的一些朋友来说，包括城里的一些朋友来说，都会有一个新的一个思考和一个拓展。那其实您作为我们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一个老师，也想问一下姜老师，那您认为我们数字艺术包括新媒体的一些设计，包括视觉艺术上的一些这个设计，在赋能我们整个舒晓光驿站的整个这个乡村美育项目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在其他的一些传统的艺术方面，它会有哪些可替代可复制的一些点吗？
0: 嗯，这个其实是我们上半年在策划，然后现在也正在实践做的一个选题啊、也是服务于我们这个西太平村的啊，这就是我们在做叫做印象西太平啊，这个是做什么呢？就是我之前有说过，我们带了这个采集声音的设备，然后从3月份开始，一直陆陆续续的到7月份，我们采集了当地不同的这种植物的声音，然后季节里面的这个自然气象的声音，然后包括这个当地特有的这种有鸣响的动物的声音啊，包括这种劳作过程当中的这种场景声的声音，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极特殊天气的这种雷电的声音等等吧啊，就采集了好多的声音，标本差不多能有400多样吧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门课程叫做信息设计，然后在这里呢就让我们有一组同学，然后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声音和舒晓光特有的我们这个田园的设计元素，我们做了一套 IP 形象啊。然后呢就是跟李老师在沟通，我们就希望在当地能去做一个这个看日出和赏日落的这样的一个观景台。
1: 嗯
0: 啊，其实说是叫观景台，实际上就是栈道上我们去构建这样的一个小空间，然后呢做一点简单的这个扎染帷幔的效果。
1: 嗯，
0: 然后在这个里面大家就可以带上自己的耳麦，然后呢可以就是通过 H5 来扫描我们的这个信息设计的作品，你能够聆听到不同时间不同季节不同场景的当地特有的声音，而且呢这个信息海报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媒体去传播啊。这个呢就是也是希望能够对舒晓光在地的这种就是清亮的一个文旅的体验的一种感受啊。大家可能关注我们不仅仅是通过小红书啊，通过抖音啊，通过微信平台来去看到我们，而可以通过这样的设计作品，然后这种媒体的这种叫沉浸式的体验感，然后来感受自然的力量啊。然后这种模式可能未来我们也可以把它拓展到其他的村落，然后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这种民族志的一个调研，田野的调研，就是找

0: 到每一个村子里面特有的它的这种这种数字媒介的一个独特的属性啊，我们就是有自己独特的这种创作内容，然后把它做成这样的一些设计作品啊。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在做一个数字植物的图鉴啊，就因为就是我们在采集就是村子里面特有的一些有药性的植物，然后这个可做深加工的这些瓜果啊，然后来去做这个手作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我们的知识很匮乏，就是五谷不分。然后在这里面就好多小朋友来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挺尴尬的，然后就会去找这个村民去问，然后就其实是比较耽误时间的，就你没有办法快速的反馈回这个知识。所以在这儿呢，就是我们的学生想到了一个好玩的，就是利用 AI 的这个工具啊，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村子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且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持续性使用到的一些这个植物的草本的这些材料，然后把它进行扫描拍照啊，然后生成它的这个可识别的这个海报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在拍照或者是通过保存我们这个照片，他就可以看到这个这是什么植物啊，然后它有什么样的药性，它有什么样的这个功能，啊，然后这样的话呢，就会起到一个科普的这个作用啊，这样的话也是希望我们就是能通过数字化的媒介手段，轻量化的，然后去做一些这种传播推广。
1: 我们一直都说现在是一个信息化的一个时代哈，很多人其实来到我们的乡村，或者是说来到我们的水晓光驿站，想要剥离的就是数字化的这些手机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些软件等等等等。
0: 对，
1: 但是这一次我们的设计却给我们了一种全新的一个感受，在乡村也能把数字媒介做到这么好的一个应用，而且和我们的乡村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想问一下姜老师，在做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你们没想过会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消费者，他们再来之后带来一种剥离感，或者说让大家觉得说我本来想来到这儿这个放弃所有的这些这个手机等等等等，但你又让我又拿起来了，会有这样的一些你们的反复的一个推敲的经历吗？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一开始搭建这个二楼的手作工作坊的时候呢，其实一开始设计的是以这种就是少数用户的这种授课的形式，因为这个我是在长春的七乐汇，他那个五楼是有很多这种非遗的体验的这种工作坊，我在那儿就是也上过课，然后也去体验过他们的一些活动啊，他都是以这种就是授课的形式，然后给大家发定量的材料，然后你来去按照那个讲课的内容和流程去做。那这种呢，就是属于比较制式性的，但是到了这儿之后呢，因为我们面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客人都不太好，是以预约制的形式啊，而且呢每一个来的这种家庭结构和这种客人的这个客群，它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大家的需求都是个性化的，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种上课的方式可能不太适合在这个地方去运作，所以我们所有的材料项目全都是开放式的，像自助超市一样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您说的那种情况，就是来了之后开始做了，手机就放在旁边了，我们会提供手机支架，它可以全程录制自己的制作过程，
1: 这
0: 一录制、
1: 我觉得也是让大家忘记我们手机更多的一些功能。
0: 其实初衷只是就是希望有，因为有很多年轻人他是喜欢分享嘛，分享欲很强，他会想把自己的这个过程记录下来，然后呢还有就是他在做的过程当中太投入了，手都是被站着的。你想他要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玻璃容器的这个香薰蜡烛，他选了这种果冻蜡，它是透明材质，然后呢他需要有这个小熔锅去熔，他需要往里面加这个香料，然后需要加这个花材，然后需要去摆造型，所有这些过程他两只手已经是手忙脚乱了，
1: 忙不过来了
0: 、所以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每周都是会有学生去，然后学生就是在不忙的时候会帮助他们去抓拍一些精彩的瞬间，然后分享到我们的客群里啊，然后这个就无形当中就是这些来的这些访客们，大家就忽视掉了手机的 作用。
1: 嗯
0: 啊，但是在后来就是

0: 李老师他很意外的就是做了一个我们的这个就是车挂的一个、嗯、一个他是做给他女儿的，因为他女儿中考，他是送给他女儿，结果他做的这个作品就被那天来的这些客人们就一下子相中了。但是李老师说这是我做的，我要送给我女儿，然后我不能分享给大家，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那导致我们那一天来的访客全部都在做这种水果车挂，全部都在做水果车挂。因为原来的水果车挂是很简单的，是穿插一些水果的不同的水果的干儿，都是我们自己晒的，菠萝呀、甜橙啊、青柠等等。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是自己去穿，然后自己去做造型，上面可以拴肉桂呀，可以去放一些很好看的这个装饰物。然后这个是真的可以放在车里挂着的，而且就是天气越来越热，这个水果在车里面它散发出来的这种果香它是自然的，
1: 对。
0: 但是我们放很多这种就是车载的香薰，它高温加热之后实际上是不太好的，因为成分我们也很难把握。然后我们会自己用这个甜橙去制作一些这个香氛，然后分给大家，就是赠送给大家，然后可以滴在你的这个水果片上啊。然后结果这一天就是李老师做的这个样品就引起了很多的这个来体验的访客，而且那天客人特别多，我们大约是接待了20多桌啊。然后大家都在做这个作品，然后呢就是有很喜欢但是不知道无从下手的，我们就会建议他说你可以上网去找你可以用 AI 去生成。这个时候其实手机是在用，但是呢它变成了一种学习工具，然后我们帮他拍照片，然后真的就是每一组客人来做完的作品都是不一样的，我们都会把这些作品发到我们的客群里，包括小红书里。其实就是大家做完之后，我们甚至是有一个政府的这个男性的这个工作人员很年轻，然后他就一开始他很想做，但是他怕他自己手笨做不好，哎，然后后来我说没问题的，我说你尝试着做一做，然后他自己花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在那儿，真的是做了一个，就是在他自己的这个感受当中，这个是特别适合他的一个，就是甜橙的一个主打的一个车挂的作品，他特别特别的开心。
1: 我忽然间发现，咱们的这个水晓光驿站不仅仅是我们很多城里人哈来到这里进行休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更是给很多的朋友提供了一个创作的一个空间，
0: 对，
1: 让大家在这个地方去感受我们创作的这份魅力。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到姜老师，围绕着美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以水晓光驿站打造为实践，继续来和我们进行分享。

0: 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

0: 不能闯。
1: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5: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乡村推荐官。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邀请到姜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围绕着美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哈，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介绍和分享。在刚刚上半时间段，其实通过姜老师的一个介绍，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我们水晓光驿站已经成为了大家想要打卡的一个这个空间，而且围绕着大家在水晓光驿站当中的这份创作，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实践，能够让我们的水晓光让大家来到这儿可看可感可体验，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其实围绕着美育，围绕着我们农文旅的一个发展，那在接下来也想问一下姜老师，在您的课题也好，包括我们接下来的实践也好，有没有还有其他的一些计划，让更多的美育项目能够落地我们的乡村，让大家能够感受到美育真的对于我们乡村的发展来说，包括村民的相关的素质提升也好，这个鉴赏能力也好，真的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效果，还有哪些大胆美育的一些项目的创想可以落地我们乡村，在你的实践过程当中有和咱们的团队学生还有相关的一些朋友进行讨论吗？
7: 这块呢其实有一些想法，比如说我们上半年在我们的一些基础课程当中，比如说像我们专业的视觉设计基础，这是面向大一的同学，然后还有信息设计，像刚才说过，就是我们会把这个曙光镇西太平村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自然环境啊，然后这个支柱性产业呀，包括它的一些这个地理方面的这个信息给到孩子们，然后让他们从一个完全从就是新的一个认知的角度，然后通过这种设计的方式来去表达这种乡村的这个信息。这块呢也是跟就是东师啊，像农大，很多老师也在想去做一个联合性的这样的一个叫大地艺术展啊，然后呢把我们各种各样的课程啊，然后能够课程的成果跟这个田园乡村然后文旅能结合，然后在这儿呢去做一些阶段性的这种作品的展览。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可能我们的作品未必能获奖，但是他能在就是他实践创作的服务对象的地方能够去把它展出，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也是一个实践成果的一个转化，而且他能有比较好，因为他们来实践过，来参观过，来考察过，然后他再回去做创作的这种感悟力会更强。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也会去尝试着去因为我们做了一些数字 IP 的那个设计，也会想把这些概念性的东西能跟地方的一些比如说残联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当地的村民来共同的去合作，能把这些概念性的数字化的作品把它变成我们能够售卖和分享的这样的 IP 的产品。比如说像用这个就是苞米皮，我们怎么能够去做一些这个IP 形象的这种原材料，然后把它塑造出来然后像那个李老师他们之前有做过就是这个丹顶鹤的这种 IP 形象，然后他们通过这种编织的方式把它就是实现出来了，而且就做了这种微量产然后也在我们的这个曙晓光驿站有售卖我觉得就是能把很多很好玩的这种形象， 就是这种形象呢，不仅仅是通过我们专业的师生来去创作，我们可能更多的也可以让我们的村民，让他们的家人、孩子们，我们一起做一些跟我们的二十四节气相关的主题，然后就地取材，然后孩子们去画，画完了之后，可能他的这种造型啊、色彩的表达不是那么专业，但是他是自己的一种这种叫非专业性的自我表达，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专业技术去帮他把这些好玩的作品变成艺术品，变成我们的这个真正可以变现的，比如说我们做成一些冰箱贴啊，然后把它做成这个亚克力的这种挂件，啊等等，印成鼠标垫，印成 T 恤，印成包，我觉得都蛮好的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些东西放在家里面是你自己在我们这儿独有的记忆，然后呢在这儿能得到一份宁静，这个独处这个深度体验和创作的一个过程，然后也是这个体验过程的一个具象化的带走的这样的一个记忆的礼物。可能不是很完美，但是重在体验，重在参与，重在创作。
6: 我们都说乡村现在有广阔的一些舞台和平台，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乡村有，尤其是我们吉林的乡村哈，有太多的一些丰饶的一些物产在我们吉林的黑土地得以生长。没想到今天邀请到姜老师来，围绕着乡村的这片广阔土地，我们还有这么多美育上的一些作品能够得以呈现。其实刚才姜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在想一个问题，您作为我们高校的老师，会深入到我们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过程当中，尤其这一次我们带着很多的学生来到了舒晓光，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驿站的一个打造，是不是他们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通过这一个项目的一个打造，他们对于乡村的发展，他们对于乡村在美育上的一些这个项目的一些这个建设来说，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们也会有的会不会老说，老师我也接下来想回到乡村，把乡村建得更美，会有这样的孩子吧？
7: 会有的，会有的。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最早介入这个项目，就是开始参与这个项目的时候，带了几个同学，他们就是是上了大一就在我工作室跟我们一块儿去做一些实践项目，然后这几个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很明确的是。未来是要留省工作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那个通化的学生，然后还有那个长春的学生，然后他们未来就是很希望能够留在省内，然后从事一些专业项的工作，或者是说考编这种性质的，所以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你能够去体验一下未来你可能就业的领域，然后你可以去服务的对象，然后他们现在的工作状态和他们对于就是这种政府帮扶的这种需求到底是什么，我说你也能够就是零距离的去接触这些人，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跟我们当地的这个镇政府的一些其实年龄都差不太多，很年轻的这些干部们在一块儿去沟通啊，去学习啊，然后包括跟村民去沟通，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试错性，就是可能会预判到过程当中学生沟通啊，或者是说交涉的时候，他会遇到哪些困难，但是这块呢，就是会在不出现危险的情况下，让学生们自己去感受，去适当的遇到一些困难。然后我们去分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如果你下一次自己在面临这样的情况，你要怎么去沟通，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要比我们去上就业指导课，在课上去讲理论，和我在工作室去给学生讲你要规避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问题来的可能会更直接一些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可能要优于同龄人提前体验了这些镇一级的政府的这些工作人员的工作当中的辛苦，比如说我们接触到的这些干部们真的是不分昼夜，没有节假日的，
6: 对，
7: 而且就是哪里需要你就顶到哪里去，然后不管就是你的现在接手的这个工作是不是你的专业领域，是不是你的分内工作，只要被点将，大家都义无反顾地冲上去，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觉得 就是跟高校工作可能完全不一样，和我们以前接触过的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可能也有一点点差异性，所以这个可能这样。

0: 他们提前看到了未来，如果说你想要从事这样的工作的话，想到村里面去工作，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环境，
1: 嗯，
0: 也让他们提前会对自己的职业有一个预判。
1: 嗯，我觉得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打造，尤其像姜老师也好，包括我们所了解的农业大学的李老师也好，
0: 嗯，
1: 带着这么多的学生回到乡村，去通过我们的一个实践的一个项目，大家去更好的感受乡村，其实我觉得间接性的也是幻化了他们自己的一个驱动力和自主性，能够让大家在接下来择业也好，或者是就业的方向也好，有了自己一个明晰的一个方向。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其实在全省各地围绕着产业发展，我们看到了很多返乡创业的青年在扎根沃土的过程当中，围绕着我们的增收致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一个效果。而今天通过姜老师的这些介绍，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一些青年回到我们的乡村，不仅仅是在我们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有自己的一个示范带动的一个作用，而在建设我们乡村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也会有自己美誉上的一个实践，让我们的乡村真真正正的，在美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切实的一个变化哈。那其实邀请到姜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这两期的节目我们都是围绕着水晓光驿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打造，围绕着美育介入到我们的整个这个乡村发展过程当中，做了很多的一些思考和很多的一些实践的一些工作的一个分享。那也想问一下姜老师，你看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乡村，不仅仅是我们吉林省的乡村，包括省外的乡村，大家都希望通过农文旅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进到村里，留在村里，在村里消费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围绕着项目的这个打造，我们接下来在吉林省其他的乡村是不是还有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意义，包括围绕着我们水晓光驿站的一个打造，现在如何规避我们同质化的文旅项目的一个这个美誉上的一个设计和一个这个项目的一个打造，你有哪些想法和哪些实践的一些态度吗？
0: 像水晓光驿站呢，我们在打造初期其实就是区别于省内的这个乡村文旅的这个建设，我们打了一个差异化，就是以这个手作疗愈作为一个特色。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村镇也会来去问，但是这个我之前也提到过，就是它是需要有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在里面的。然后呢也是我觉得就是更重要的就是像现在这种校企政三方合作的模式是可以借鉴的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调动很多的资源和力量啊。但是呢对于做什么样的这种小而美小而精轻体量的这样的这种文旅的品牌和这个文旅的创新的内容，一定要深耕这个村子自身具备哪些可持续的可再利用的资源，这样的话呢才能打出各自的这个一村一品然后呢打造自己就是独有的不可复制的这样的特色，它才可能有更好的这个回购率和这个访客的一个留存率。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很难在只言片语当中去明确说我们要怎么去做，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然后从不同的专业领域和这个到当地去做很深入的这样的考察，然后来去制定这种可执行的方案。
1: 那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水晓光驿站的一个打造，就像姜老师所介绍的，最开始可能是二月份还是比较冷的一个天气，当时在村里边还没有任何的一些生机可以感受得到，到现在通过我们快将近一年多的一个这个打造了吧，
0: 五个月
1: 的一个打造，从今年的年初哈到现在五个多月的一个打造，变成了现在的一个模样。那接下来姜老师，你还有没有更多的一些设想，希望我们的水晓光未来它还有哪些新的模样，新的一些项目可以落地，或者说给我们更多的人带来更多的一些惊喜呢？
0: 其实还是挺希望把我们现在的这个手作疗愈的这个特色持续下去。其实从这个项目运营的角度讲，肯定我们希望就是客流量越大越好但是从工作室的这个策划人的角度讲，我们更希望是留一方净土然后吸引志同道

0: 合的人啊，然后大家能在这儿去通过做各种各样的，其实做什么并不重要，而是能在这儿通过手作来去得到片刻的宁静，然后去与志同道合，去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这儿就是做了5个月的这个运营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收获。
1: 嗯，
0: 因为可能以前的职业导致我们就会有一些这种行业的壁垒和这种社交的一些就是局限性吧。
1: 嗯
0: 啊，但是在这儿呢，就是无论是通过媒体啊，通过朋友啊，然后大家分享慕名来到这儿去体验项目的这些各个年龄层的这个朋友们，其实有的可能相处了几个小时，有的可能经常来，经常来我们就已经加了微信，然后成为了这种网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觉得虽然可能一面之缘，但是有缘人千里来相会。
1: 嗯
0: 啊，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这儿独有的一份特质。
1: 嗯
0: 啊，那可能就是我们比如说要有一些有这种民族特色的或者是地域的这种饮食文化的这种地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以吃货的方式去相遇呢？打造一种这种食缘也是蛮好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更多的希望就是把这个优势或者是我们现在现有的我们自己很认同的这种特色的东西持续的做下去。可能未来我们会接一些这种团建的项目啊，能够帮助到更多的需要去短时的修复自己的这个疲累的情绪，然后需要补充能量的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然后能在这儿得到片刻的宁静和休息，然后彼此重新注入能量，然后继续前行。嗯，这个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期许。
1: 其实说到刚才的水晓光驿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打造，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接下来水晓光驿站可能会成为我们城市之间和我们乡村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纽带，更会成为我们很多消费者或者是游客之间缘分的一个纽带。就像刚才姜老师所介绍的，那围绕着我们农文旅项目的一个打造，围绕着美育赋能我们乡村振兴也好，文旅项目的一个打造也好，最后一个问题想问到姜老师，还有哪几点小的一些建议给到大家，最后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嗯，在这里呢，其实我更希望的是能够通过这个电台的电波，然后能有更多的人了解水晓光的这个项目。然后呢，其实一个落地的项目从零到一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然后能让尤其像这种小型的轻体量的文旅项目它能够可持续发展，绝对不是单一一个团队或者是单一一些人去做，而更希望能有社会各界的各种力量的人群和志同道合的人，大家去集聚力量，能够贡献自己更有趣味性的更有创意的想法，然后我们能够把这个水晓光驿站在西太平村能不断的做好做久，然后让它更有自己文化的积淀，然后能成为大家在忙碌生活和这个压力比较大的这种节奏里找到一方净土。
1: 嗯，今天邀请到姜老师再次来到节目当中，围绕着美育赋能我们乡村振兴的发展，以水晓光驿站的一个打造做了2期的一个分享哈。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是诚挚的邀请大家来到我们梅河口市的曙光镇西太平村，感受水晓光驿站的这份独特的一个魅力。那看下时间，再次感谢姜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2: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消息。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迎来立秋节气，立秋是24节气之一，早在先秦时期便有相关的岁时记载，代表着暑热渐退，秋意将至。古人立秋有晒秋、贴秋膘、啃秋花的习俗，寓意告别酷暑，期盼五谷丰登。立秋也提醒我们顺应时节，调节作息饮食，润燥养身，愿四季顺遂，岁岁安康。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5: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1半，这可咋活呀？
20: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21: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1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3: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3: 哇，去，你怎么开车 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3: 嘿，我真的。
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3: 去就去。哎，那个，
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对情商，
1: 喜欢分享，
2: 既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他热衷八卦，
2: 雪点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2: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 进来唠呗，咱外边瞅啥呀？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水柱，欢迎锁定咱们家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你还等啥呢？

来吧，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的各位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这个夏天天长哈，每天这个点儿一说晚上好吧，总感觉哪儿挺奇怪的。但你说不说晚上好，我还在说啥呀？我说下午好，这不是那回事儿。毕竟这5:30快6点了，都该吃晚饭了，是吧？

嗯呐，那长长呗，那冬天这姑娘那都黑透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包括丑丫在内都特别愿意过夏天，就是天一长吧，就会让人觉得生命又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啊，然后就是人类都是向往光芒嘛，是不是向往光明，所以天亮亮的就感觉啊这一天好长啊，还可以做很多很多有趣有意义的事情。哈哈不闹啊，不闹不闹，来那个欢迎准准点的来关注到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丑丫的朋友圈，我当然就是你的电子闺蜜了啊。那么作为电子闺蜜呢，有义务来帮你们分担在生活、工作、学习、情感、婚姻、育儿当中遇到的任何让你觉得不开心、不高兴的事情，都可以啊，给丑丫留私信，在小红书搜索丑丫的女朋友圈就可以了。

们先来看一条私信啊。丫姐，2020年疫情的时候呢，我带着爸爸去医院看病，爸爸戴着口罩很难受，我看爸爸大口呼吸，喘气非常的困难，就去前台借轮椅想推着他走，结果我爸呢却被在我离开的那几分钟憋死了，没抢救过来。哎呦，这隔空拥抱你啊，这可真是够难受的。我却当时没有想到口罩的问题，所以一直以来已经是第6年了，我一直活在深深的自责里，深夜也常常被自己的泪水哭醒。不知道父亲在最后的时刻会不会责怪和怨恨我。到现在我给你写这段话的时候，心里堵得难受，浑身都疼。是这样啊，首先呢，对于你尤其是你父亲的这个遭遇吧，表示深深的同情。与其说同情呢，更不如说是心疼你。真的啊，这如同梦魇一般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可能不只会折磨你6年。如果你一直没有办法去正视这件事的话，它可能会折磨你的余生。所以接下来我说的话很重要，宝贝，我希望你真的能够把我这段话听进去。如果是爱你的爸爸，他不仅不会责怪你啊，不仅不会，一点点都不会责怪你，他只会心疼，心疼你把这一份自责背了这么多年。所以你想啊，如果爸爸还在的话，亦或者我们用一种很玄学的角度啊，去看待这样一个非常疼痛的人生的离别的课题，那么就是如果爸爸在天上的某一个位置看着你，他太难过了，他会不会想要通过各样的方式向你传递，孩子爸爸并不责怪你，而是因为在那样一段特殊的时期，那样一种特殊的病痛导致爸爸这样一个匆匆离世的状态，而不是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口罩就让你们天人永别，对吧，宝贝？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是应该非常客观且理智的去看待亲人的离世。当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即便你做得很好，你做的是100%没有问题，我们都可能会因为一点点的过失而责怪自己，这其实也是一种让自己把事情合理化的一种办法啊。但是我不希望你一直把责怪作为一种把事情合理化的一种办法，这很不好。因为即便是父亲，他也绝对不可能希望看到你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

系的，只是因为我们先客观的去分析啊，是因为病毒那一段时间特殊的一个病毒导致爸爸的呼吸功能衰竭，无论是肺啊还是呼吸道啊，方方面面他都处于一种非常非常脆弱的状态。所以别说是一层口罩，可能当时如果为了防止父亲感染，就一个薄薄的纱布也会啊，也会让他在危险的边缘很难以夺回自己的生命，或者说走出这个危险的境地，而不是说因为你的一个疏忽就造成了父亲100%的离世，不是的，好吗？绝对不是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在那个时候我的一个亲人，具体是谁我就不说了啊，也是家里对我来说很亲很亲的一位长辈，然后呢也是在那一段特殊的时间里，他还不是因为肺功能衰竭，而是大家那个时候应该也都知道啊，就是这个病毒呢，他讨厌就讨厌在他会攻击你特别薄弱的地方。我的那个长辈呢，就是他其实平时身体特别特别的好，但是他的基础性疾病呢就是糖尿病，结果导致呢各器官在那一段时间就几天的时间快速的衰竭，包括他的这个肺部的功能，导致的这个大面积的白肺的出现，然后也是匆匆的离开了。其实那段时间因为我也有在医院啊去奔走去想办法，我甚至会有一点责怪我这个亲人的，那就是我的哥哥姐姐嘛，我会有一点责备他们，我觉得他们没有尽力，就是我的这个长辈那么难受的时候，他们怎么不想尽办法再试一试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再跟医生去争取争取。然后等这也是过了好多年了，我回过头来想，其实我的那个想法也蛮可笑的，我在责备谁呀？那可是他们的爸爸，那是他们的父亲，对我来说那可能只是姨父是姨丈，我都那么揪心，那更何况他的亲生儿女。所以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有一点像现在彼时彼刻的那个我，就有点像此时此刻的你。责怪首先我们要明确它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如果我们以这种责怪的方式能够换回我们至亲至爱的生命，那就责怪啊，对不对？那就一起来啊，集结很多人的力量让他活得更久更健康，能够陪伴在我们身边更多年。然而不能，并不能，就这样的举动并不能换回我们至亲至爱的生命，同时可能还会损害我们自身的健康，对吧？那这种是我们至亲至爱想看到的吗？一定不是。我给你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希望你放过自己一马，姐妹。如果你真的很愧疚，那就代替父亲，更健康的、更强壮的、更阳光、更积极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尽自己可能的去帮助那些你可能能够帮到的人，对不对？这样是不是会更有意义？这样是不是比你内耗然后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来的更有意义，好吗宝贝？加油啊，尽快的从阴霾里走出来，然后好好的生活。我经常就是在无论是抖音啊还是小红书啊，也经常能刷到那样的姐妹，就是极其的内耗。你比如说没有照顾好孩子啊，或者说没有照顾好自己的爸妈亲人，然后就在不断的自责，就完全透过屏幕，即便已经是加了滤镜和美颜，也能够看到她憔悴的不行。有的时候我甚至会觉得有一点生气啊，我气的是什么？我气的是就是他没有尽快的找到正确的办法和应对的这个对策，让自己去直面这样的一个痛苦。就是我还是那个观点，还是那句话，责怪自己如果有用的话，那我们就一起来责怪，甚至我们可以组个班儿啊，像丑丫这种就是能说会道的，我组个班儿啊，这个班儿呢就叫自责班儿。哎，咱们聚在一块儿，是不是啊？像电影里演的，做成一个。

圈，往死亡死责怪自己，然后责备他人啊，与其来换回我们至亲至爱的健康、生命、快乐啊，更多的幸福、幸运以及机会，是不是啊？那就大家一起来嘛。但往往这样做是恰恰相反，这种自责内耗，它会快速的消耗你身体的状态，你的整个人的容貌啊，让你处于一种完全荡下去的一种灰暗的这个地带当中，何必呢？对不对？作为我们成年人，其实不要如何能够去判断你是不是真的成熟了，你是不是真的成长了，就是看你有没有勇气去直面你当年的遗憾，直面你的自责，然后尽快的找出一个积极的办法去对抗。谁都有这样的时刻，甚至说一生当中它会不断的出现这样的时刻。为什么说生活它是一个波峰波谷、波峰波谷的状态呢？因为这是常态啊，对不对？你总不能因为说人生当中我遇到了一次失败、挫折，或者说灰暗的时刻，我就倒下了。那如果那样的话，那真的人生不会出现，就是人类社会不会出现人口老龄化，就没等你老呢，你就已经被你这个苦难给逼死了，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人生我们生活当中会有那么多，哎呀，看上去精气神特别足的老年人？我跟你讲，他不是说他的人生有多顺遂，我们或者可以说，在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当中，他是有勇气一次又一次的去面对那些至暗时刻，然后你才看到了此时此刻你眼中如此具有生命力的老人家，好吗？所以生活就是这样，不是说谁比你就幸运，说不定他比你还倒霉，只不过他有勇气去直面、去解决、去面对。

好吗，宝贝？希望丫姐的这一番话呢，是可以帮助你尽快的走出你人生当中正在经历的这个至暗时刻。你记住丫姐这句话，当然在低谷的时候，难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地狱倒霉鬼，对吧？难免会去羡慕你周遭的人，甚至路面上 你走在路上，然后迎面过来一个笑的阳光灿烂的陌生人，你都会羡慕他，说啊，他怎么那么快乐。其实一样，你在别人眼中也是那个被羡慕的人。所以与其不断的让自己去纠结那些已经于事无补的事情，那么我们要不要抬起头来继续的大踏步的往前走，对吧？就是山穷水复疑无路，那么一定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来接下一句，柳暗花明又一村。其实好多人生智慧就是在古人的诗歌文学作品当中早就告诉我们了，只不过呢，如果你不经历，你很难明白这些诗句当中蕴含的人生哲学以及顶级智慧。真的，你实在是难受的时候，你不知道该干啥，说我这手机也看不进去了，短视频都刷不进去了，那你不行就尝试看一下诗歌。真的，我是真的建议去看看诗歌啊，就是这些古人的智慧全都在这些作品当中，特别特别的棒，试试看呢。啊，很多事情就是你不潜下心来安静的去感受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去豁然开朗。嗯，信丫姐的，信丫姐的准没有错。我哪来的资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嗨，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迎来立秋节气。立秋是24节气之一，早在先秦时期便有相关的岁时记载，代表着暑热渐退，秋意将至。古人立秋有晒秋、贴秋膘、啃秋花的习俗，寓意告别酷暑，期盼五谷丰登。立秋也提醒我们顺应时节，调节作息饮食，润燥养身，愿四季顺遂，岁岁安康。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盘，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20: 喜欢分享，
21: 既人生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0: 他热衷八卦，
21: 雪点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0: 他乐于助人，
2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2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1: 进来唠呗，爸爸瞅啥呀？
2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雪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有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0: 多的网红大咖都在关注的一档节目，你难道不要来听听看吗？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如果呢此时此刻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正在路面上行驶，刚好听到丑鸭的节目，那就请锁定一下吧，因为你运气真的不错。哎，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够听到我的节目的，能够听到我节目的人一定是一个运气好到爆棚，身体杠杠的，吃嘛嘛香，干嘛嘛成的好人呢。我把那个就是大数据推送的那个办法啊，都同样的灌输给我的听众朋友，因为这年头依然能够坚守这种传统方式听我们的节目的人，确实很难得，很难得啊，同志们。
1: 来
0: 吧，我们看下一条私信啊，鸭儿姐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我关注你节目很多年了，也是听你节目长大的。行，这个客套话咱们就唠到这儿了，就不用再往下唠了，行不行？你这样式的话吧，不仅是不能够让我对你印象特别深刻特别好，我甚至会有点反感。这怎么就听我节目长大的了？是我上班20年了啊，你要打小听，现在都不小了。行了，说正事儿吧，快点的，这步入正题吧。我有一个朋友陷入了一个杀猪盘，说就是什么日化率能够达到多少多少，但是我怎么劝他都不听，甚至还让我去跟他一起干，说我就是胆子太小，这辈子都赚不到钱，过不上好日子。他挺替我着急的，我应该怎么劝他？你别劝他了。这话听起来很难听，但是道理是没有人不接受，就是阎王爷拦不住要死的鬼，你明白不？那阎王爷都拦不住，你这怎么拦？另外呢，很多时候这种人啊，他是被咱说是被一个 team 一个团队给深深的洗脑了，他深信不疑的，就是他不是说这一次，我说不好听，就是这种人他不在这个坑里边栽，他也得栽到另一个坑里啊。他有可能从这个杀猪盘里刚出来，他又掉进另一个杀猪盘。为什么呢？就是这种人他有一种深深的执念和信念，他认为他这辈子一定不是一个落入凡间的俗人，他一定有着一种一举成名一炮而红，一夜暴富的机会。你就说就是这种人你怎么劝，你越劝他会认为你就是个窝囊废，哎，你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你不配来教育我，只配我来教育你。你说的这些对他好的话，在他眼中那简直就是在他发财发家致富上的一只拦路虎啊。所以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远离，不听，不见，不劝啊。再加上那句话，阎王爷拦不住要死的鬼，真的姐们儿，你保住你自己的大脑啊，不要被他给那个反水了，那就不错不错的了，好不好？你别整一肚子热心肠，完了整来整去天天听他说那些玩意儿，你再着了魔上了道了，那可废了炮了。哎，我发现我最近怎么回事，怎么一说话就押韵，一说话就押韵呢啊，这真是血脉觉醒了，你知道吗？你就千万别只老整那个菩萨心肠那个事儿，你菩萨心肠你得有金刚手段，如果你要没有那个金刚手段，请收起你那菩萨心肠，你那不叫菩萨心肠，你那叫爱心泛滥，不是什么好事儿。救不了别人再折了自个儿，那就纯扯了啊。要抓紧远离吧，能拉黑拉黑，能删除删除，电话就是能不接就不接，还老想着劝别人，先整好你自己吧。

他就真如你所说的话，那这个人他这样式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次两次了，能救了你作为一个朋友你都这么着急，你就是他身边正常的家人亲戚，他能不着急吗？能劝不早劝了啊？那怎么的就差你这一个这卖切糕的呀，你救不了啊，你就从你说话那出你就不是那个果决的人。再说真正果决的真正活明白的这种人压根儿不能劝，一劝不了，二他不经历点这种由于他的这种贪念造成的后果，他不吃点教训，他不带长记性的，就他这辈子永远他都得执念这些破事儿。你必须得让他吃点苦头，就这种人他吃了苦头他都不见得能悔改，你知道吧，更何况他不吃啊，就是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完事。在身边我都要有就这个就那个的，你把这点智慧吧都放在你自己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好不好啊、嗯？别老替别人操心了，那闲操心烂肺子不知道吗？一说闲操心又来一个，希望丫姐给支个招。我家侄子30多岁了，也不出去工作，不找对象，每天就在家待着，不洗澡，不洗脸，不剪头发，都要臭家里了。哥哥嫂子年纪大了，也是恨铁不成钢。现在一家人关系到了冰点，每天一看着儿子就生气，但他还总在家待着。废话，他不搁家他干啥？出流浪去？他也没有工作上，也没有学上，他不搁家他干啥去？老人又不愿意去女儿家住，就天天守着这么个废物的儿子，一家人气得不行。这种情况要怎么办？这种情况没法办啊，没法办。孩子这样式的，他不是说他天生就这个德行，很多时候呢爹妈的问题可能要比孩子更严重更大一点，不排除就是那种娇生惯养从小惯到大啊，等大了琢磨过味儿了，说哎呀那你看他怎么也不上个学，不出去找个工作，也不说出去找找机会，不像人家其他年轻人呢，你该教育的时候你没把握机会呀、啊、该行使父母的权利，该去归拢他，真正为他未来着想的时候你不着想。我不知道你这是这侄子，那你就是他的姑或者是叔呗，是吧？这样啊，还是跟之前的是一个问题。先管好你自己。这种人，他爹他妈都没招，你作为一个姑或叔，你能干啥呀？你能接家养？你要能给接家养着去，那你做啥决定都对，知道吧？瞅眼都支持。但如果不能，你就是想给人家热心肠子支个招。把嘴闭上，不能承担结果的时候，你是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把嘴闭上是最大的帮助。你奔巴逼了巴拉的，你给人支个招支那个招，你能干啥呀？你能帮着去实施去？你能帮着养活这老大废柴呀？啊，又说哥哥嫂子年纪大了，年纪大咋整啊？那自己造的孽那就得自己承担呢。你我还是那句话，姐们儿，你能替他养你就养，你咋做咋说咋有理。如果不能，赶紧该干啥干啥去，有班上去，有家回去，有孩子管去，有老公那就是吧。哎，别在这会儿闲的，就是这别人家啥事你就老想支个招，你帮不了这个忙，知道不？你帮不了。就是这孩子，你这大侄儿的这个问题，30多岁了，那不是一天一宿造成的，那都是长年累月的，知道吧？该干啥时候的不干啥，该好好上学不上学混，哎，爹妈就这么纵容着，该立规矩该削的时候，他们错过了最佳时机，现在就想让他一下变。

成一个很好的大人呢？不可能。我就告诉你，不可能啊！你该干啥干啥去吧。那、这玩意儿自作孽不可活，自己家的孽自己受着，自己想招去。年纪大了，那年轻的时候呢？他你哥你嫂子生下来就年纪大呀？那年轻的时候干啥去了？没招啊，啥招没有。当然了，如果你要是说作为我的听众来说呢，说我进来不是来听你教育我的，我就想让你给我说点让我心里有缝的话。好，那么接下来我给你换个角度，就如果啊，你这个哥哥嫂子，也就是你这大侄儿的爹妈，狠不下心来断奶给他赶出去，让遭受点这个来自社会的风雨，那就换个心态。人这玩意儿呢，一辈子咋过都是一辈子，只要自洽，哎，你会发现啊，烦恼全无。就啥呢，换个心态。你想想，你这大侄儿是他不工作啊，他不结婚没孩子，天天就搁家像老蛀虫似的，但他不也没出去偷，没出去抢，没出去杀人放火吗？他不也没得啥大病吗？对不对呀、四肢不也健全吗？那他不就是健健康康的在家啃啃老而已吗？那你要跟前面我说的偷抢杀人放火来比，已经是万幸了。我说有没有道理？真的，你就庆幸去吧。所以你看，就是有的时候生活蛮有趣的，你只要换一个角度，这个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人生的前途是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好不好？真的，换不了人，咱就换个角度吧。不知道我这个说法作为我的粉丝来讲能否让您满意呢？如果这都不能满意的话，那我是邪招没有了。真的真的，老姊们，我邪招没有了。

我太难了啊，我太难了，我在说真话和应对粉丝之间，我还得准备两套方案，因为现在吧，粉丝也特别难答对。哎呀，你咋说都不行啊！你说真话吧，人家不高兴；你不说真话吧，人家又说你不解决问题。真的，那咋的？还得咋的？一老免费的节目啊，啥也不需要，你就费点电，也就费点电啊。你要搁车上听的话，你就费点油，哎。你说这还得咋的？哎呀妈，太难，咋答对都不行啊，就咋说都不行啊，咋哄都不听啊，我太难了，还咋咋地吧啊、哦！反正我这能力有限，我这是能准备的两套方案呢，连哄带骗，就也就是这样式的了。那你要还不满意呢？那我真的我就是说，那咱不行，换个节目听呢，啊？那换个节目呗，是现在听的广播的已经都是属于凤毛麟角了，那没有好几套节目呢，你就换一个呗，你非得跟我俩死磕干啥呀，你摇了我吧啊，真的你不行你摇了我呢，哎，来吧，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丢丢的音乐和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雪柱，欢迎锁定咱们家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7: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有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8: 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继续给我留私信啊！咱们看这一条，鸭姐，我在近期的一个雨天呢，路过了一位淋雨的残疾人，他年龄很大了，在送他回家的时候呢，看到他那座在道边的极其简陋昏暗的住所门前杂草丛生的泥泞土道，感觉又难受又做不了什么。鸭姐，你说我应该为他做点什么呢？首先啊，你一个女孩子在大雨天扶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这种怎么讲，是残疾人朋友吧，哈，回家，这已然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善举。我们不是说非要把谁往坏处想，但确实是存在着一些危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的，所以你不要苛责自己好吗，宝贝？很多人的困境不是说一个路人就能解决的。如果你一定要帮他的话，你可以联系他所在的这个村委会、社区、残联啊，帮着联系一下，亦或者我甚至都觉得你把电话要到了，剩下其他打。

电话，包括啊，接下来需要做什么，都不应该是你去做，或者说你也做不了的事情，对吧？你也可以帮他询问一下，他是不是有没有低保啊，有没有残疾人补贴啊，对不对？有些人不是说你有没有资格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就是他可能都不知道哦，原来我作为残疾人，我可以拿到比如说在哪些部门拿到相应的补贴，虽然说很微薄，但起码总比没有强吧。对吧，你买个面包买瓶水，或者说买一根香肠吃，这也是足够用的呀。所以宝贝，我是希望善良的你不要苛责自己，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那么接下来如果你非要想要帮他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话，那么这些也许是你可以帮助他的，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我们帮助了别人，却一直在苛责自己，说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多。你总比那些没有伸出援助之手的人已经好得多的多的多的多了，好吧？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一点呢。就是你看，哎呀，有的时候我也感慨哈，就是说好人他总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完美，做的不够多，而那些生性凉薄的人却总觉得别人亏欠自己，就这个啊，这个世界真的很有趣。而且呢，作为姐姐，我要提醒你，作为一个女孩子，在帮助他人的时候，首先放在第一位的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你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常见的骗局，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 AI 剧，专门编的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呢？一个那是 AI 创作的啊，不是以什么真实的社会事件为背景啊，或怎么样？咱不说这个，咱就说这 AI 剧里边所表现出来的，我认为就很有可能会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一个大学生女孩子，一看就是满脸写着纯良的那种，然后呢，就过来一个中年女人，急匆匆的说：“哎，你能不能陪我到那个哪哪哪儿啊？这个有个男的一直跟着我，我觉得挺危险的。”然后这个女孩呢，就是。首先这个中年女人啊，她身份就是个骗子，她不可能给这个女大学生思考或者说回绝的时间，说哎，求求你了，帮帮我吧，我太害怕了。然后这个女大学生呢，就也没有想太多，说啊行。然后呢就很奇怪，这个中年女人就带着她走进了一个没有人的小胡同里边。这个时候呢，女大学生终于觉得哪儿有点不太对了，然后就说：“姐，你要是说怕别人跟，咱不应该走大路吗？这为什么走这么小的一个小巷子？”这个时候，那个中年女人就满脸的不耐烦说：“哎呀，你就别问了，你赶紧陪我走吧，我这朋友在那边等我，还着急呢。”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魁梧的啊，口音是操着一口这个东北口音的大哥说：“哎，你俩干啥去啊？”然后这时候呢，女大学生本能的反应就是：“啊，我这个姐姐说有人跟踪她，然后我陪她到哪去。”这个时候东北大哥就觉出不对劲儿了，说：“你要有人跟踪，你俩不应该往人堆里扎吗？你上这儿来干啥来？万一我也是个坏人呢？我把你俩抢了，你有啥招啊？”然后这时候那个中年女人就非常慌张了，说：“哎，你就别管了，跟你有啥关系啊？”这时候东北大哥说了：“咋跟我没关系呢？这我小老妹儿，你知道吧？你要有事儿我陪你去。一个小姑娘，她能解决啥呀？”哎，就在这个大哥提出质疑的时候，这个中年女人落荒而逃，然后就留下了一脸懵的这个女孩子，啊，这大哥好心就问她说：“你是不是也觉出不对劲儿来了？他要真有人跟踪，往死胡同里走，那不自寻死路吗？对不对？”然后这个女孩说：“哦，是啊，确实是。”然后大哥就告诉她：“以后再遇到这个事儿啊，你就告诉他，我帮你打110。他要敢说不用，那就是纯骗子，知道不？”然后这时候呢，这个东北大哥从他拎的那手拎兜里边拿出个苹果，说：“是不是苹果呀？给你一个吧。”然后呢，这女孩顺手接过，就直接说：“啊，谢谢。”完，那大哥呢，夸就把苹果又给收回去了，说：“咋的？我跟他说的话都没用啊，咱俩是陌生人，你就这么快就卸下防备了？那陌生人给的东西能吃吗？不能吃啊！”完，大哥拎着苹果就走了。哎，我觉得这个 AI 剧真的是。

特别的棒。首先呢，它肯定是很有警示意义的，对吧？起码就是让那些心地纯良的、社会经验很少的孩子看完之后，尤其是女孩子看完之后会觉得，哦，确实啊，就是下回有这种情况我就打报警打110啊，我跟他走什么走啊，我一个女孩子真遇到困难了，真遇到危险了，我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对吧？然后呢，这个大哥又非常的鲜活啊，都说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整个五大三粗的老爷们儿一定要操着一口东北口音，就很有趣啊，既有趣然后又有警示意义，这就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啊。所以记住了没有，宝贝？我跟你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告诉你，社会很复杂，人心呢，我们不排除有很险恶的一部分，所以帮助别人固然很美好，可是守护自己的安全也同样很重要。

真的了，就那个东北大哥哈，我现在我都能就是，虽然他是 AI， 不是真人演的，但是就是他那个形象，他穿那老跨栏背心子，完了那大粗胳膊啊，膀大腰圆的，完了圆寸，拎一大兜子苹果，那个鲜活的形象真是跃然纸上，太棒。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啊。我有一个从小到大一直对我很好的女性长辈帮我找到了工作，需要和一对从事工地行业的父子合租共用卫生间。我觉得不对，但又说不上来，可是身边的人都说是我想太多了，是我太娇气了。我是一个自卑敏感型性格的女生，走路异性看我一眼我都会浑身的不舒服。我想问丫姐，遇到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是应该给我住的房间上一把锁吗？还是怎么样？另外跟异性合租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我跟你说啊，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和异性合租，更何况还是一对父子。咱不是说搞男女对立，姐妹们兄弟们，我就问你们一句，一个小姑娘，独身的小姑娘和一对父子合租，我不知道你这个女性长辈她长没长脑瓜吗？不是，我想请问，这要是她姑娘的话，她能给这么合租吗？找一对父子啊，和一个独身的小姑娘一起合租，还得共用卫生间，想啥呢？搁这块儿啊，这不确定因素不要太多吧？晚上门嘎一关一反锁，屋里俩老爷们儿和一个独身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姑娘在一个房间里，啊？不是，我真是我怀疑你这女性长辈就一直对你很好，是不是你有什么误解？你是不是对好有什么误解？是怎么的？他帮你找了工作了，你就一定要住在他帮你安排的这个房这个房子里吗？这玩意儿不是绑定的吧？首先第一点啊，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跟异性合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什么给房子买一把锁没有用。我现在希望你呢，在听到我的这个给你的这个回复的时候，马上趁着天亮收拾东西，哪怕在你没有找到下一个合适的房子之前，你先住小旅店，一宿几十块钱的也可以，能明白不？在面对不确定因素的这个环境里边，你多待一秒都是对你自己安全的不尊重，都是对你自己的不负责任，这就是我想说的，好吗？请抓紧时间收拾东西，赶紧给我走人。

常之欠考虑，且没有把你当成自己家孩子去考虑的。你信我的，姑娘，她自己的女儿，她绝对不可能给她整这么个合租的房子，绝对不可能。甚至我都觉得这忙她不帮也罢，这忙帮的有点是帮倒忙的意思了。好吧，多了不说，赶紧收拾东西吧。

我不管你那个女性长辈从小到大到底对你的好是真的好还是什么样的好，但起码她的这一次给你租房子的决定，她是

说给自己姑娘，你就是说以后我儿子长大了啊，到哪个大城市去工作了，我可能需要帮他找个房子过渡一段，我也不可能给他找这，你知道吧，你这首先你不安全就是不安全，没有啥别的可说。我不是说把别人想成坏人，而是就经验而谈，它存在着不安全因素。那我们要拿孩子的安全和生命去做试探吗？说我试试吧，看能不能出事儿。出不了事儿啊，我就中彩票；出了事儿了，出了事儿了也是中彩票了。难道还要等到出了事儿之后，我们再哭爹喊娘的去想招吗？去报警吗？啊？我想请问呢，出了事儿不出事儿就是没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好吧，没什么好讲啊。我真是不理解咋寻思的呢。

来吧啊，再来看一条，时间关系，哎呀妈，也就最后一条了。我的金手链、金项链，婆婆说她帮我保管，结果呢，我发现她带着我的手链、项链出去，和邻居老太太说这是我儿媳妇送我的，我很难过，我该怎么办？要回来呀，怎么办？你瞅你那窝窝囊囊那出，不是，首先啊，就是不用说到这一步，你婆婆说你的手链项链归她替你保管的时候，你那时候寻思啥呢？那一脸抹不开的肉，那个死出啊，你那个时候你就该拒绝呀，我真是，哎呀妈呀，是烂泥扶不上墙。首先，当别人提出一个非常不合理且让你觉得很不舒适的要求的时候，坚决拒绝，没啥好说，不管对方是谁，谁也不好使啊。我的东西为啥用你保管呢？我又不是智障，我自己东西我不会收着吗？赶紧要回来，没啥别可说。这气人劲儿的，别老整那窝窝囊囊的一出，知道吧？你都是成年人了，那谁让你不舒服了？完了你还顺着人家，你都说人家骑你脖梗上拉屎，活该哦。行了，就这么地吧，进医院。完了，那个明天5:30啊，不见不散。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季，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嗨，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迎来立秋节气。立秋是24节气之一，早在先秦时期便有相关的岁时记载，代表着暑热渐退，秋意将至。古人立秋有晒秋、贴秋膘、啃秋花的习俗，寓意告别酷暑，期盼五谷丰登。立秋也提醒我们顺应时节，调节作息饮食，润燥养身，愿四季顺遂，岁岁安康。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盘，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
5: 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哎，我吧现在目前吧家里边挺温馨的
0: 啊。
2: 我就是什么呢，嗯，眼巴前有点啥烦恼呢，我女儿她婚姻问题，她吧她高中毕业之后吧，她就是一直在长春商场那个卖服装。今年已经25岁了。
0: 嗯，
2: 然后吧，她那个社交面子也不太广，而且我姑娘这个女孩吧，她性格挺温存，还挺内向一个女孩，不是那么特爱交那么广泛的。
0: 挺内向的女孩卖服装。

0: 啊，反还行，那这现在锻炼还挺爱说，还行，
1: 啊，
0: 还挺
1: 锻炼出来了啊。
0: 好。然后他吧，我现今年已经岁数已经25岁了，完了每次过年回家，我都问他，我说你有没有男朋友啊，处没处对象？他说没有，他说忙啥的。完了以前吧也没替他着急，今年呢我寻思岁数已经这么大了，姑娘哈，要是说没自己没处对象啥的，我说那完了就亲戚朋友完了就张罗给他介绍介绍吧，完我寻思完我就跟他谈。每次谈嘛都不欢而散，完总说，我不着急，我还单身日子没过够呢，我还非常恐婚，总说，哎妈，这婚姻这个麻烦呢，可啰嗦了，哎呀，我就感觉他就像恐婚的心理可大了呢，你说怎么能消除这种恐惧呢？
1: 这位朋友啊，我不觉得他恐婚，我觉得他没遇到中意的。这位朋友啊，缘分还没到，您的女儿才25岁。啊，她还年轻，有些女孩啊，嘴上说我讨厌婚姻，讨厌这讨那样，实际上这是掩饰自己现在没有找到如意郎君的尴尬。您的女儿才25岁，对吧？正值年轻啊，这个时候啊，就是寻找缘分的时候。那孩子有时候话你别当回事儿，那你要当回事儿，你要倒产生焦虑了。你和他爸经常吵架吗？经常干仗吗？你们家乌烟瘴气啊？
0: 我不的，
1: 对呀，你刚才说不的挺好的，你刚才上来就说我的生活挺好的，挺幸福的，对吧？哎，那说明这个孩子成长的环境很好啊，父母又没离异，你们也不经常打架，你丈夫也不用动手打你。
0: 不的。
1: 对呀，你看挺好的家庭，在他这种氛围当中，这孩子呢，他现在在情感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让我们顾虑的东西。你更多的时候啊，别给他太多压力。你说孩子，你看谁谁谁找什么了，他很难为情，也很尴尬，对吧？你总是把孩子放到一个尴尬的境地，他急眼了，孩子说我不结婚，我恐婚。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母亲呢，别在意啊。孩子这时候说他说这种话是说明心里有点压力，你们别再给孩子施加压力。才25岁，干嘛着急把孩子给嫁了？
0: 那不是说。我
1: 多想了，
0: 要是有那个有相当的应当的条件差不多的处处还得需要。
1: 天下哪里这母亲，有些母亲恨不得女儿不别嫁，养这么大白白胖胖给别人了，是不是？很多嫁女儿的父母还不愿意嫁女儿呢，心酸，是不是？你倒好，恨不得第二天把女儿给打发走，让闺女好好成长成长。像你说的，她社会阅历还很浅，那就卖点货，现在好像能愿意跟别人沟通了。性格不是很开朗，朋友圈子呢比较窄，接触异性的时候机会少，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你他不是说恐婚，他心底也渴望恋人，渴望一个男人来爱自己，但是没缘分没到啊。你不管他性格内向还是外向，属于他的缘分早晚会出现。可能有一天有个男孩就喜欢这个文文静静、本本分分，不愿意吱声。哎呀，看上去小鸟依人，他觉得挺可爱的，就开始追你女姑娘了，对吧？哎，所以说我想这个时候啊，努力的啥呢？不去催姑娘找不着男朋友，努力的给姑娘制造一些社交活动，啊，别给她压力，让她随缘而定。很多女孩和男孩，尤其当代的年轻人，喜欢自己定终身，对吧？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您呢，你也别让自己烦躁，好不好？
0: 好嘞。
1: 哎，希望您呢，一种宽松、放松的心情去看待女儿。你给她的放松和自由的空间越大，他越容易遇到缘分。你总是把他空间压缩得很窄，还必须得看张阿姨那个啊，你必须得看老张那个儿子啊，他就反抗。好不好？我们唠到这里。
0: 对。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大可您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啊，我碰了一件事，想请教你一下，你帮我解决解决。
1: 啊，唠唠。
2: 啊，然后呢，我就是工作的问题，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1: 嗯。
2: 然后我经常听一些有一些女人不工作很悲催嘛。
1: 那。
2: 然后呢，我现在是什么呢？我孩子上幼儿园了。
1: 嗯。
2: 我也想出去工作。
1: 嗯。
2: 但是我老公呢，就说，因为我老公我家庭条件还可以。
1: 啊。
2: 就是我自己也有车，就是说不愁吃不愁穿吧，基本生活还是没问题
1: 啊，挺好啊。

0: 我就怕发生那些以后那些悲催的事儿，然后我就想尽力的想把自己跳出去工作。然后我老公的意思是说呢，对我和孩子还很好的，挣钱也都给我们。
1: 嗯。
0: 然后也每天都回家，什么也不是乱出去喝酒干嘛的。
1: 啊，本本分分一个好男人。
0: 啊，挺顾家的。
1: 啊。
0: 然后呢，他就说我那个整天净想没用的，然后好好把那、把孩子带好，因为现在孩子上课外班嘛。
1: 啊，他希望你专心照顾孩子，经济
0: 的
1: 负担交给他。
0: 我就想让他奶奶帮我一下嘛，因为奶奶我以后要照顾奶奶，奶奶现在帮我也行，我就这么想的。然后我老公就说奶奶岁数大了，听不懂什么视唱练耳的，必须得妈妈。
1: 那他说的有道理。
0: 他说你看你把孩子放弃了，犯不上。然后呢？
1: 谁让你放弃孩子了？
0: 他说我要是上班的话，因为我要去上班就得做那个服务行业，星期六星期天休息不了。
1: 哦。
0: 然后下班呢还晚。
1: 您的特长？
0: 就是我以前是做东方材料的。
1: 哦。
0: 然后他这个卖东西吧，必须星期六星期天。
1: 嗯。
0: 就是以前做的挺好的。
1: 孩子多大？
0: 4岁。
1: 哦，再过两三年上小学了，是吧？
0: 对，然后他说上学也没有人辅导，不放弃了，他说的不行。我就现在挺矛盾的。
1: 听得出你男人呐，对你还是挺忠诚的，是吧？
0: 嗯，
1: 也很爱你。
0: 挺好的。
1: 哎，经济上不差钱，赚的钱全给你，每天也不夜不归宿啊，及时回家，让这个妻子安心，是吧？这个孩子很有责任心啊。那这个不是孩子的父亲啊，对孩子很有责任心，对母亲也很孝顺。
0: 都挺好的。
1: 哎，都挺好的。
0: 嗯，
1: 我知道您呢，对您也没得说。嫁个好男人啊，生活在幸福之中。
0: 我的衣服什么都是他给我买
1: 啊，是啊，
0: 什么都不用我管，家里面什么水电费都他交。
1: 哪也有，你看这个男人，
0: 然后把钱还都给我。
1: 这个男人这个操碎了心啊，
0: 他觉得这是乐，他不觉得他操心
1: 啊。对对对，有，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这样一类男人，他喜欢扛事儿啊。
0: 对，就特别
1: 用他们自己的话，我们这辈子就是扛事儿的命啊，什么事儿我们都往前冲，
0: 什么他都不说。
1: 哎，什么事儿我们都亲力亲为。哎，就有这样的男人，他觉得很享受这个过程
0: 啊，对，
1: 很享受别人对他赏，说哎你这好男人啊。主外主内的是吧？都行，哎，
0: 反正他就
1: 不他很享受这个过程，这个没关系啊。
0: 嗯。
1: 但这位女士，我想跟你说，你不一定说要走出家门啊。
0: 但是我怕。
1: 比如说你
0: 经常听一些女人，然后弄得
1: 不，这位朋友，你先听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啊，每个人就咱们就事论事，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得根据你的情况。很多女人是因为她们在家庭当中和男人的情感出现裂痕，她们没有独立性，那么将来她们丧失了自己生存的能力，自然而然在婚姻当中就没有了地位。
0: 嗯，
1: 对吧？你不一样啊！你现在生活在幸福当中，专心照顾孩子，老公什么事儿都扛，而且从来不抱怨。那有些女人，老公抱怨呢，说：“哎，我真累呀，怎么怎么地哈？”甚至把自己在外面辛苦付出养女人当成一种，有些男人心态不好，是怕女人出轨，就把她关在笼子里；有些男人心态不好，是怕这个老婆挣钱比他多。是吧？哎，等等吧，反正因为这心态不好的，但你那么说，你男人心态不错，是不是啊？
0: 行。
1: 哎，他就觉得这个我男人就应该扛，就应该打拼，我娶人就应该我养你。你想一想，他能扛几年没问题，甚至七八年也没问题，他扛一辈子吗？扛不住的，他会有累的那一天。
0: 嗯。
1: 家里什么负担都得他去扛，他压力多大呀？
0: 对
1: 吧？你没收入，到过两年你甚至都退化了，社会功能都没有了。我就知道给家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别的工作什么跟人沟通，我什么都不会。
0: 不行，现在都好几年。
1: 这位朋友啊，
0: 不行了，
1: 那是不现实的。他现在可以很潇洒跟你说不差钱，
0: 嗯，
1: 将来不好说。所以说我们有个思想准备，除了我们专心的相夫教子，另一方面我业余时间我得丰富一下自己。我不一定啊，你不一定去工作，但我得学习点一技之长。
0: 我明白，
1: 对吧？我是学习上网啊，开网店呢，我还是学习别的什么手艺，是不是啊？我肯定要学点东西，我不能让自己闲着呀。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我给他干嘛呀？
0: 我就是这么想。
1: 对，哎，你这么想你自己去做，老公还给你条件，但咱们跟老公说我不耽误照顾孩子就行。你先别给自己找那种朝九晚五绑身子的工作。
0: 哦，我还想，
1: 哎，你先别找那份工作，那不就是苦劳力吗？对吧？你先别找那个，你先学习学习，丰富自己。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哎，然后你比如说啊，我学点面点，啊，将来我这面食做得好，哎，我在业余时间我再学跟别人学学理发，等等吧，是不是？
0: 用的，
1: 你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生活就很充实，而且你一直在干嘛？提高自己的技能。哎，那你就永远有自信。老公，我没工作啊，我不耽误事儿，但我每天我你别让我闲着呀，我学点东西。我前几天跟朋友学计算机编程，挺好的。
0: 嗯、
1: 过两天我开发个软件，我比尔盖茨还厉害，是吧？所以说，哎，
0: 能用得上。
1: 对，你让自己的生活很充实，你一直有一颗学习的心，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别忘了你参加这个班学习，那个班学习，你还结识了很多朋友，啊，你的社交圈子也很广，信息来源也多。
0: 嗯、
1: 真有一天老公扛不住了，你可以立刻撑起家里的门面。
0: 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怕有一天他太累了，
1: 对吧？
0: 花光钱了以后，
1: 就是你现在不要有那种放松的心态，就是我就依赖了，我们常说叫寄生心理，就我就叫家庭主妇，我就寄生这男人身上了，我这辈子靠他活着了。
0: 那不行啊！
1: 不要有这种心态，有这种心态，有一天这个男人肯定会离你而去的。
0: 对。
1: 他今天说的很潇洒，等他有一天累的时候，他就不会这么潇洒了。
0: 我明白了。
1: 好不好？然后你去体会他，也理解他。当他说这话说：“好，老公，你爱我，我懂。”
0: 嗯。
1: 啊，老公，我也爱你。行，我听你的。然后咱们自己有自己的主意，我们得学点东西，对吧？
0: 对。
1: 等他扛不住的时候，我得帮他分忧啊。
0: 明白了。
1: 哎，大可希望你们幸福，好不好？
0: 大可。
1: 哎，唠到这里。哎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这位朋友你好，
1: 是跟我吗？
0: 哎，你好，你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大可。
1: 哎，哎，你好，大可，
0: 哎，
1: 大可老师，
0: 你好，你好。
1: 我吧，我有点感情方面的问题想跟你说说。
0: 唠唠吧。
1: 嗯，我是一个离异的离过异。嗯，这有七八年了 啊，对对对
0: 啊，半年前
1: 七八年了吧
0: 啊，
1: 嗯，然后吧，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就是又认识了一个女朋友
0: 哦，
1: 嗯，就是现在吧，我们就是那个属于同居关系，就是在一起了，到住在一起了
0: 啊，就是离婚之后认识了一个女孩，现在已经发展到同居关系了啊，
1: 对对对，自己以为吧，我就是一直对她挺好，
0: 嗯，
1: 就这段时间嘛，反正她也是不上班的关系，这段。
0: 啊，
1: 完了，他就老是在家待着，老是就说我以前不如以前对他好了，怎么的？完了，就是说现在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做点那个小买卖在外面，
0: 嗯，
1: 就是早上怎么忙，我爸早上我把饭基本上我也就早上不吃什么，做熬点粥什么的往那一放，然后我再走，下午我就争取就是说在吃饭的时间回来，然后再做饭，就这样式的。
0: 哦，你在忙着赚钱，还回来给他做饭。
1: 嗯，当然了，赚，嗯，就是我这工作吧，就是也就是说，这时间其实也能挤出来回来的时间，就是说。
0: 他没有工作呀。
1: 嗯，暂时没有，他就是过了年这段没有上班。
0: 哦哦。
1: 嗯，也是因为点别的事儿嘛，我倒不是因为他不上不工作的事啊。
0: 啊。
1: 嗯。完了吧，那天有一天他就是回娘家了，回娘家回来之后吧，他这不是感冒了吗？
0: 嗯，
1: 做完饭了，我这以前说句心里话，这自己这些年也不怎么做，以前单身一直单身这段，做的也不好吃，可能是他在感冒，
0: 嗯，
1: 然后就我俩就我做好了做两个饭，然后哎这个咸了那个淡，我说你就这个吃，我说要不然咱就出去吃。
0: 嗯，
1: 完了就说我这个对他不好了怎么的，说以前我这是怎么说你就怎么是，一点不用反驳怎么的，一点也不反驳，我说现在呢
0: 哪好啊，嗯，
1: 然后就不愿意了，我俩就吵得挺凶，完了是现在我就想，以前反正可能也是单身时间太长了，好容易碰到一个女孩我挺珍惜的，在这儿
0: 你刚才跟我说半年前离的婚呢，
1: 哎，不我是离婚七八年了，是半年前我就是说一年多吧，我认识他，然后我们同居有半年
0: 啊，嗨，你说我都听糊涂了啊，刚才我跟你说半年，
1: 嗯，
0: 你说半年前离的婚啊，这七八年了，
1: 啊，是
0: 一个人过，嗯，就在这个一年前认识了他，然后半年前同居了 是吧，
1: 对对对，我就挺珍惜的，
0: 啊，
1: 就是说的我就是说的，
0: 他知道你有过婚史吗？
1: 啊，
0: 他知道你有过婚史，
1: 他知道这个，我还有孩子他都知道。
0: 哦，他是跟你在一起，
1: 嗯，
0: 他没有过婚史。
1: 他也有过一段短暂婚史，但没有小孩。
0: 啊，没有孩子，有过婚史，
1: 啊。对对对，完了吧？他这个后边这个问题是啥呢？就是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吧，根本没谈那个事儿。后来这不是在一起时间长了，他就说这不得结婚嘛，也不能这么的，是不是？我也说，不是说他说，
0: 嗯，
1: 但是也他说你这结婚，我家是外地的，他说在长春村这你没有房怎么结？他说这结婚得有个房啊，我说我这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他也知道。我说完了，他说的那你看你住没有，回去跟老人要点吧，就这个意思啊。我说你看我这么多年我自己没本事没赚到钱，我怎么回去跟父母要啊，
0: 嗯，
1: 我儿子还父母帮着带着。
0: 嗯
1: 嗯，完了他说那没有房不可能结婚，我说那不结婚那我说那咱就一点点赚努力吧挣吧，就这样的
0: 啊。
1: 就这么的这事压迫下来了啊，
0: 或者说您对这个婚姻这个将来你说大可有没有信心是吧，我这个
1: 对对对，
0: 我不想从一个火坑里出来又跳另一个火坑里是吧，
1: 对对对，
0: 而且孩子也就七八岁，
1: 嗯，对对对，
0: 他能接纳您的孩子吗？
1: 孩子知道这个他应当没问题，
0: 他见过你几次面孩子？
1: 见过两次。
0: 给你孩子买过礼物吗？
1: 这个没买过。
0: 陪你孩子玩过吗？
1: 也没有。
0: 那你跟他说好聚好散。这个女人很明确，我只想跟你在一起生活，我也只想我的需要，我需要房子啊，你没有管你妈要去，我需要你给我做早餐，你不给我做你不爱我了，对吧？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一个只想着自己需要的女人，她只爱她自己，她很享受你对她的好，但她不想帮你分忧，也不想考虑你的需要，对吧？你最大的需要其实就是你父亲的角色，你的孩子才七八岁，你给他了一个破碎的家庭， 其实你挺对不起这孩子的，对吧？
1: 是是是，这我知道。
0: 然后你再给他找个糟心的继母，你再给孩子情感世界雪上加霜，对吧？咱且不用说，是你可能说他大哥，我就为了我的幸福，我就孩子将来给交给老人了，是吧？就算有一天你昧着良心找一个你爱的女人过，能长久吗？那孩子一天天在长大，这个世界上有一双目光，既渴望父爱也渴望母爱，但你却不想给他，你是想给自己什么感情，只想给自己什么爱情。
1: 嗯，
0: 而且我说真心话，您现在得到的不是爱情，
1: 是我感觉
0: 是因为寂寞和孤独，寂寞和孤独的产物，太孤单了，七八年一个人走过，终于有一天认识个女孩对我还行，半年前咱们结合了，我非常想珍惜，一开始我就给她做饭做早餐，我给她洗衣服，我什么都给她做，我对她百般百般的好，万般的爱，为啥呀？
1: 是我自己想，可能是
0: 除了你自己想得到爱情，你的毛病多了，这位朋友，你首先我觉得你做父亲就没长心，我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对吧？无论将来跟我在一起那个女人我多么爱她，她必须接纳我的孩子，否则的话我都没良心了，我还怎么过说这？我没良心，我还怎么用我的爱心去呵护我的什么婚姻？这位朋友，
1: 是
0: 见过你儿子两跟你在一起一年了，同居半年了，见过你孩子两次面，一次礼物不买，也一次不陪着玩耍。
1: 嗯，
0: 您觉得他有心吗？他只想接纳你，他不想接纳那个孩子，跟他没关系。
1: 是我也想到这一点了，但是现在是啥呢？我这个人吧，可能就像老师您说的没有心，但是我寻思，当时我这么的，就是说当时追求他是我主动的。你说我现在完了，要说不跟人家在一起了，这不是我感觉这不是挺不负责任，伤了人家，就是像是现在社会说的啊，得到人家了就不在乎了，怎么？
0: 这个朋友他也得到你了。不能这么说话呀，那怎么男人怎么男人永远是占女人便宜的吗？女人不占男人便宜吗？对吧？
1: 是是是，
0: 他也得到你了，他也得到情感的满足，生理心理的满足他也得到了，而且他得到了你的关照，经济的资助，对吧？百般的呵护。那你俩要是这么一种心态，说我把他追到手了，然后我把他抛弃了，你俩交易呢？你追到手是因为你感动了他愿心甘情愿的，不是你把他你没强奸他吧？对吧？他不自愿的吗？对吧？他自愿跟你在一起结合，跟你在一起同居，试着跟你在一起生活试婚，对吧？希望将来有一天跟你在一起，你们两情相悦，对吧？
1: 对对对，
0: 怎么不存在什么我亏了谁，我欠了谁，这个朋友欠什么呢？那你俩要从这一开始有个交代，说明你重新一开始你就狼子野心，你用心不良，你有这心呢？一开始你就想占人便宜，有吗？
1: 没有，
0: 对吧？你追他是因为喜欢他，你跟他在一起生活是希望看了将来你能不能成为夫妻，对吧？你不是在不道德的心态去玩弄感情吧？
1: 对对对，那肯定不是。
0: 那如果不是，咱们心术正，身正不怕影子斜，对吧？现在你们俩的生活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出现了冲突，我不可能放弃我的，我不可能去舔那个脸皮管父母，厚着脸皮管父母要钱，我都对不起父母了，
1: 对对对，
0: 我都离过婚，带着那个孩子交给父母进来抚养，老人拖老胳膊老腿帮我照顾孩子呢，我开得出这口吗？
1: 对，
0: 你见过孩子两次面，一次礼物不拿不说，跟我孩子在一起玩过吗？关心过吗？这位朋友啊，你俩的爱从一开始都是自私的，你只想拥有你的爱情，他只想占有，他只想拥有你对他的爱，他不想帮你分担你身边的人，对吧？
1: 嗯。
0: 那这位朋友，那我想问你，这种爱情还能长久吗？这位朋友，我知道你现在你可能已经打鼓了，但是我不能说，我说出来好像我把人踹了。这位朋友，不用你去踹他，你去跟他好好推心置腹的唠。请你尊重我的父母，请你懂得爱我的孩子，只有这样我才有幸福感，只有这样咱们俩婚姻才能长久，只有这样我在外面拼打拼我累死我都觉得值，对吧？但是如果他说我做不到，我就这德行，你有没有钱吗？我没钱，那孩子我也不能帮你管，对吧？那这位朋友，那你说你俩在一起不就是互相折磨吗？
1: 现在我确实是感觉也有点这种，你说我怎么做都不行，然后你说的以后将来还看不到希望吗？这不是
0: 今天这个局面尴尬也罢，进退两难也罢，是你自己造成的。
1: 嗯，是，我知道。
0: 从开始的时候你说真心话，你除了想起你是个孤独寂寞的男人，你忘了你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明白吗？
1: 嗯，
0: 那孩子七岁呀、啊，七八岁，那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了，你爸妈照顾着是吧？
1: 嗯，对对对，
0: 长点心吧，咱们你别老想着你怎么开心，你想想那孩子多揪心，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上幼儿园说没有父母陪伴，
1: 是是是，
0: 咱们不能再昧着良心去追求所谓我们的爱情。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 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9: 你好。
10: 喂，你好。
9: 你好。
10: 我想就是也经常听您的节目，然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9: 谈不上请教，唠唠吧啊。
10: 就是这个婆媳关系啊，还有这个老公什么之间的这个关系。
9: 哦。
10: 我现在孩子吧，刚满月，大概42天现在。
9: 哎呦。
10: 然后这个月子里啊，这什么呢？就是跟，就是婆媳关系，就是不是特别，不是特别那搞的，也不是特别。
9: 哪方面有摩擦？生活习惯？还是照顾孩子的方式，
10: 就是照顾孩子的生活习惯，其实我倒是
9: 都可以接受啊。
10: 对，
9: 那您讲一讲怎么了？那个老人家怎么照顾的？
10: 啊，现在这个孩子吧，就是他，因为他可能是就隔一辈嘛，可能就是孩子一哭啊，谁都心疼，然后就是一哭就抱，就这样。
9: 一哭怎么的？
10: 一哭呗，一哭就抱起来哄。
9: 啊。
10: 啊，然后我是觉得这个孩子，包括就是我们开始都整不明白嘛，那孩子整的就是又是湿疹呢，又黄疸，后来就请了两天月嫂，然后寻思，就是看看他就是怎么照顾的。完我因为我不上班，我就是专门搁家照顾孩子。
9: 哦。
10: 然后我就寻思学习学习呗。
9: 嗯。
10: 然后吧，月嫂弟来讲，他说要和孩子形成规律，就是吃饭呢什么形成规律。
9: 嗯。
10: 然后不能是一哭的时候，他不是说是。就是他有很多原因，因为他不会说话嘛，他就会哭嘛。
9: 嗯。
10: 他不一定非得说这一哭了就抱。如果是养成这个习惯的话，就是以后这孩子就说是，你哭起来你就得抱，哭起来就得抱。因为
9: 这个谁告诉您的？那个月嫂啊。
10: 嗯，第一个月嫂，第二我看书啊。
9: 啊，第二你还看书，书上也这么说的是吧？
10: 对。
9: 月嫂也认为这样科学，对吧？
10: 就是因为他小，可以娇惯一些，但是不是应该特别娇惯。
9: 这位朋友啊，您听我说啊，您的孩子42个月，这时候不能用娇惯这个词儿啊。
10: 不是42天。
9: 对，我都是糊涂了。42天，这个娇惯这个词儿用不上。
10: 啊。
9: 您明白吗？这个时候必须百般呵护。
10: 啊。
9: 您明白？这他现在是个婴儿。等他进入童年了，长大一些，咱们再谈娇不娇惯的事儿啊。他现在都不知道谁是他爸，谁他妈，谁是奶奶，谁是爷，明白吗？他正在发育期，你听懂了吗？
10: 啊。
9: 所以说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您的急躁的情绪我都感慨了。好家伙，现在就开始训练，42个月我就开始为我未来的事儿，我得想明白，我得怎么养让他养成什么习惯。啊，这位朋友啊。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啊，您是个好妈妈，但是这个我个人认为不恰当啊。我们在孩子很童年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没什么记忆啊。我们说孩子3岁的时候智力开始发育，6岁的时候我们孩子智力基本形成，是不是啊？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注意孩子的一些行为习惯，是不是啊？啊，我们常老百姓说3岁看80，不有一句老话吗？哈，虽然这是老百姓俗科，但它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对吧？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要关注孩子的这个行为习惯了啊，明白吗？因为他有记忆了，他有意识了，他知道谁是爸爸妈妈了，他有思维方式了，明白吗？他现在还在发育期，谈什么娇惯呢？这个朋友啊，您这个词儿是用在那些已经有行为能力思维能力的孩子身上啊，不能给孩子惯毛病，让他养成恶习。

0: 级，对吧？这可以。他现在还是个婴儿，还不到百天呢。
1: 然后还有些问题，这个就算是不是那什么的话，我想是自己带的，就是这东西有必要一定让就是婆婆呀或者什么一定要。
0: 这位朋友，这个跟必要和不必要没什么这个没有什么这个界限，没有必要和不必要之说。老人帮你，一帮你分忧，照顾你，对吧？第二，老人疼孙子，对吧？男孩女孩啊？
1: 男孩
0: 啊，大孙子是不是啊？
1: 嗯，
0: 老人心疼，觉得应该尽义务，是不是啊？
1: 嗯，
0: 在这个时候你要看，你要察言观色。如果老人说：“哎呀，这太累了，你看我这没精力，我这是腰肌劳损，我这是风湿啊，我这跟照顾不了。”哎呀，那你马上顺势而为，说：“妈呀，那你就休息啊，你别累着你，明白吧？”啊，你看老人本来就是挺为难的，照顾孩子他没那个有心无力，但是说妈你放心吧，有我呢，我全职做妈妈，哎。咱们可以顺势而为，说，这个把婆婆请回家，您专心照顾孩子，这样婆媳之间在照顾孩子的方式上、养育孩子的方式上就没有冲突了，你可以专心照顾了。第二呢，你发现婆婆不是这样的，哎呀，不行，我家里再累我也得来，我老头我都不管他，不行，我得看我孙子，我得抱他，哎呦，这孩子你是哭，你不懂啊，你毕竟第一次当妈，你明白了吗？你看到，哎呦，这是奶奶爱孙子啊，哎，那么怎么办？不能给老人泼冷水呀。是吧？孩子哭了，老人心疼。其实抱孩子很累的，对吧？这位朋友，
1: 啊，对呀，
0: 啊，大哥也抱过，那胳膊都最后酸了，都快折了。那为啥呢？老人不知疲惫，是不是？不知劳累，哎，不行啊，这抱抱。这位朋友，这个叫呵护。你现在你先别看到孩子未来，好不好？那你说现在老人就在你身边，他那么疼孙子，帮你分忧，起早贪黑的干活，又洗尿介子，又给你做这个月子汤什么的，是不是啊？那他付出了很多辛苦，我们对老人应该尊重。这个时候你不要过滤，说哎，将来你说他这么抱孩子不完了吗？这是坏习惯，怎么怎么地？没到那一份上呢，您太夸张了。在这个阶段，42天，我们更多的还没出百天的孩子，我们应该千般呵护，万般爱。明白吗？你说老人都不知累，在抱着您的孩子，在来回这么晃，哎呀，别哭了，对吧？这位朋友，老人心是一片好心，不能给老人泼冷水。妈，你别那个放的，什么你不懂啊，妈呀，啊，你知道那么抱孩子怎么怎么地？老人是出于无奈来照顾，还是老人就想照顾，就特别想照顾孙子？
1: 说好人就想照顾
0: 啊，就是爱孙子，是不是啊？
1: 嗯，
0: 心疼媳妇儿，爱孙子啊。这位朋友啊，我想过多的，我想不能给你在这多强调，我只想劝这位当儿媳的，在这个阶段，在跟抚育孩子的方式方法上，也包括观念上有冲突的时候，作为儿媳妇儿，多往后退，明白吗？多包容，他比你还心疼这孩子，他不会害孩子。这位朋友啊，我还是那句话，关于育子方面的方式方法，尊重老人，好不好？老人不会害孩子，如果你觉得实在看不上眼，背后跟老公好好探讨，但绝对不能直言不讳的去伤害一个正在疼孩子，用自己的辛苦和汗水正在帮你分忧的老人身上。我希望这位朋友多了不想多说了，希望您呐把心态放平和啊，自己要觉得心中有些话想说，背后跟老公可以发泄，但不能当面对婆婆指手画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哎，你好。
3: 我想跟你谈谈。
0: 啊，老板。
3: 就是我昨天吧，被我老公家暴了，他把我给打了，而且打得非常严重。
0: 啊。
3: 就到现在，我是躺着跟您说话的。我的左眼。
0: 打到医院里去了？
3: 没有，在家呢。我没去上医院，我嫌我磕碜。
0: 哎呦，你跟他生活多少年了？
3: 我现在的左眼睛已经是睁不开的了，从他昨天下午这个时候他打完我，我的眼睛现在是一直是睁不开的。我们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俩都是再婚家庭，现在有一个7岁的男孩。其实我们俩吧都比较挺重视这个婚姻的，毕竟以前都经历过，所以呢就是都挺珍惜这份感情的。
0: 嗯，
3: 只不过就是都是家里最小的吧，
0: 嗯，
3: 都被父母惯坏了。
0: 嗯哼，
3: 就是挺任性的。
0: 嗯，
3: 总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吧，
0: 嗯，
3: 吵架。
0: 嗯，
3: 以前我挺专横跋扈的。
0: 嗯，
3: 脾气也不好。
0: 嗯，
3: 就到我40岁以后吧，哈，我就感觉我应该改变了，我既然改变不了他，我就得改变我自己。
0: 嗯，
3: 我想让我的儿子在。

0: 个幸福的成长环境当中生长，我不想让他小小的心里边留下阴影。
1: 您被打的时候孩子在哪儿？
0: 孩子在睡觉没看着，我俩在另一个屋子打的，他扬言要整死我。
1: 为什么要整死你啊？
0: 杀了我全家。
1: 为什么？
0: 其实他本质他不坏，我知道。要不然他要是坏的话，我也不可能坚持跟他在一起八年。
1: 我先不提他本质好和坏，我想知道这次打你为什么？
0: 我们俩吧是做小生意的，然后就是往客户家送货，头一天嘛去送货吧，然后也是无意当中的，因为我们去串门，然后我们做那个吃的吧，就做的非常好吃，然后就上我妹妹家串门去了，就给我妹妹拿的。完，我寻思不能空手上我妹妹家去，得买点啥。然后呢，他家那块儿没有啥，就有一个超市。然后我寻思就上超市里边买点牛奶或者买点啥，有孩子嘛。完了，我儿子就拿着那吃的，就被那超市老板娘看见了。超市老板娘，然后就说能不能给我们送点哈？他也想买，我说行。然后呢，就给他留了。留了吧，完我们这不就上我妹妹家去吗？完当时他家那男的就长了，当时我们还没走呢，就在我妹妹家，那男的就给我们打电话了，然后就说留这东西，我说行，然后他就说那个头一次的货就压着吧，货款，我说行，就是几乎我们给别人家送货都是第一次的货款压着，然后呢有送个三四次了，五六次了哈，觉得我们为人呢、说是做这个东西啊哈都挺可靠的哈，这钱谁也欠不下谁的，就给我们解了，然后他说行，这他家男的打的电话，完第二天呢早上我们就给他送货去了，送货他家男的就没在呢，完女的呢就要把账给我解了，我寻头天都跟他家人都说好了，他家那男的哈，就是咱得讲究诚信呢、咱就别要这个钱了，我说你就给我打个欠条就行了，然后我老公就看着人都查钱了要给我了，完我就说给我打欠条了，他就有点生气了，但是在那块儿呢哈，我看出他生气了，但是别人可能没看见。
1: 回来因为这个事儿，
0: 完了呢回来就在车上哈，因为我儿子休息嘛，我们带着我儿子送货，就因为这个事儿哈，他开车哈开出了能有十分钟的路程，就在车上哈就说了十分钟，就数了我傻呀怎么怎么地的哈。
1: 光
0: 我说，我说
1: 咱别小这么细，您听我说，您这么小，咱们时间不够，因为这个事儿，他回家打了你，还要杀你全家，对，
0: 其实我也知道他说的全是过激的话
1: 啊，是过激的话，这是第一次打你吗？
0: 以前也打过一次，
1: 哦，八年来打过两次，
0: 以前说心里话都是我打他，但是他不怎么回手
1: 啊，
0: 不
1: 还手，不
0: 怎么还手
1: 啊、你打他也
0: 是
1: 任性的一种啊，不是真
0: 打他
1: 是吧？不是真打，是任性。
0: 我打他也是真打，以前我脾气不好也是真往死了挠他，我也是就是挺任性的，挺不像话的。
1: 那你觉得这次是该打呢还是不该被打呀？
0: 我觉得他不该打我。
1: 这位朋友啊，他打你永远是不对的，把自己的妻子打得到现在从床上起不来，眼睛都看不清东西，这个男人看来憋在肚子里怒火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是真正爆发出来，而且我看他打你的拳头里还有他生存的压力，钱赚的不容易，好不容易回点款缓解点压力你就不要了是吧？
0: 是，
1: 平时就你打我了，这回他终于爆发了。
0: 是，他也压抑很久，好几年了。
1: 是啊，这位朋友，你既然已经
0: 说
1: 好几年了，所以就因为你心里有这种暗示，所以你没报警。
0: 没报警。
1: 因为你心里有一种补偿感，就算我欠他。但是这个男人一听你说他这个状态，他平时并没有家暴。什么是家暴？这位朋友，他只是这次冲动的打了你。你先千万不要给家暴定性，家暴是以打女人为乐，那叫变态，经常打女人，打了他心里有一种满足感。明白吗？那个叫家暴。
0: 明白。
1: 他昨天对你施予的这种暴力行为是一种突发性的，对不对，这位朋友？
0: 对。
1: 他不是常态。
0: 很久了。
1: 他压抑很久，爆发了。因为我刚才一直感慨，都打成这样的不报警呢？我现在听懂了，你心里有一种补偿感。
0: 对。
1: 我这些年就让他压抑了，这次打我，我知道他本性是好的，他是一种发泄，他也得向你道歉。咱不去反思你过去做错过什么，这个事儿你刚才反思过了，是不是？咱就说眼前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0: 对对对。
1: 如果你们想要夫妻关系还能维系，真想给你们七岁的孩子一个幸福的家庭，他必须向你道歉，明白吗？
0: 明白。
1: 哎。
0: 他

0: 你也已经跟我道歉了。
1: 哦，道歉怎么道歉的？
0: 他说：“老婆，你不知道，我肠子都悔青了。其实他看见我这样哈，他也挺心疼，我能感觉出来，挺愧疚的。”他说：“
1: 我能感觉你俩都有愧疚感。”
0: 我答你不对
1: 啊。好，这位朋友，第一步他做到了道歉，那么第二步，你自己该怎么做？我想这位朋友，你刚才说了很多，你自己心中应该很明白了。他是个人，他本来骨子里就自卑，他从外地来到这里，寄人篱下，是吧？
0: 生活压力挺大的。
1: 他压力很大，而且听得出这男人既爱你，自尊心又很强，这是矛盾。
0: 对，
1: 我要爱他吧，我就得委屈我的自尊心，但是我是人呐，人都有自尊呐，人有的时候最难以逾越的那个坎儿，就是自尊心上的那种折磨。自尊心被人弄得千疮百孔，任何人都会爆发。这就常说一句话，人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了。
0: 对，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以后我怎么去爱他。这次你是出于一种补偿心态原谅了他，他也带着十分的愧疚向你道了歉。我觉得你们的生活还有希望，但是接下来这个希望怎么去维系，要靠您和他心态的调整。他道歉了，首先你要明确一点，以后不能再向你伸一个手指头，明白吗，这位朋友？
0: 嗯，
1: 没有再第二次，你也没有第二次，你又出于什么补偿心态、平衡心态去允许他打你？因为如果再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明白吗？他会养成习惯，男人打女人会上瘾的，一定会上瘾的。反过来，这位朋友，你也一样，你了解他这么多，知道他内心很脆弱，知道他自尊心强，知道他压抑，知道他困惑，那你该怎么做呀，这位朋友？
0: 好好爱他。
1: 大哥，为你们的孩子感到庆幸。这七岁的孩子我觉得很幸运，还好，但是这位朋友，这样的创伤以后不能再发生，好吗？
0: 好，
1: 祝福你们的孩子健康长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我是大
3: 可。哎，主持人好。
1: 哎，
3: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夫妻感情方面的事儿。
1: 嗯，唠唠吧。
3: 嗯，
1: 老婆吵架了。
3: 嗯，算是吧。我离过一次婚，然后又找了一个。
1: 啊啊，
3: 比我年轻。
1: 嗯，
3: 然后吧，从订婚之后就感觉这人怎么就变了呢？
1: 嗯，
3: 就一打仗就拿孩子说事儿，然后有一点点鸡毛小事吧，也是就是哎呀，折腾的全家人都跟那搁里都掺和。
1: 哦，比较情绪化。
3: 然后那个就整那家双方父母吧都跟那搁里头操心。
1: 哦，你们俩他也是二婚吗？
3: 他不是。
1: 哦，他是头婚。你有过婚史？
3: 对对，对。
1: 你带个孩子啊？
3: 没带。
1: 啊，这是你们俩的孩子。
3: 对对，我俩
1: 多大了？
3: 今年四岁。
1: 哦，你是进来发现他情绪波动很大，还是从认识他那天起他就这样？
3: 我认识的时候不的。
1: 哦，
3: 就是从订婚之后就360度了，就感觉。
1: 啊，订婚之后。
3: 啊，
1: 不是有孩子之后。
3: 我俩订婚的时候就有3个月孩子了。
1: 啊啊，就奉子结婚啊，那是3-4年前的事儿，是吧？
3: 对对对。
1: 哦，也就是他情绪的波动，实际上是真正的原因不是订婚，是他怀孕之后。你们俩
3: 怀孕
1: 登记结婚了，是吧？
3: 对对，我俩就是谈婚事儿的时候嘛。
1: 嗯。
3: 从那之后，然后就开始就是感情就感觉他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要求就变到了很多，你知道吗？然后就成天在朋友面前就哎呀，我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了，就啥也不是了、
1: 啊，总是在揭你的短，抱怨自己男人不争气。
3: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样的局面已经维持了3-4年了。
3: 对，然后整的后期就是有点事他就拿孩子和双方父母说事嘛。然后吧，
1: 孩子才3岁咋说事儿啊？你给我讲讲，都是怎么了？
3: 她怀孕那时候还没生孩子嘛，然后她就是我俩一有点小事，就说不行的话我改嫁，孩子跟别人姓，不行我就劈劈腿上医院去动个手术，就不要了。然后就总这么说嘛，其实我就挺伤心的。
1: 啊，完最终还是她生下来了。
3: 对，最终哎呀，就是忍着办。然后吧，他就是一有点什么事吧，就爹妈都带的，就是那些脏话呀，当着朋友面
1: 满嘴都浪荡话。都是脏话。
3: 对对对
1: 啊！
3: 然后去年中旬的时候，有一次他妈要出去动手术，
1: 嗯，
3: 然后我们俩之间就吵过一次比较严重的架。他就是当着我父亲的面就指着我逼的，你要敢把这事告诉我妈，我就让你全家鸡犬不宁。然后之后吧，你老头也就是急眼了，就告我，你要是敢告他妈，我就出去找个车领着孩子一块儿就撞死啊，怎么地的？
1: 谁说的？
3: 说那话，我爸怕我离婚嘛。
1: 哎呀。
3: 然后我就反正做当一个儿子的角度上来讲吧，我就挺受不了的，你知道吧？然后后期了，我就能不吱声我就不吱声了，就能忍我就忍了。 然后前一阵儿我就又没人聊，就因为一个落电话的事儿，然后搁车里头当着一些孩子，当着我一个老师一个朋友，然后就又把爹妈都带上了。我一时生气，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以后啥事都把爹妈带上，咱俩就离了吧。”然后他就回家收拾本去了。
1: 哦，他正好就等这句话呢。
3: 然后又闹了一阵吧。
1: 啊，
3: 他也不走。我现在我也就不
1: 就说你真格的说咱俩离吧，他也不离。是这样，
3: 他也拿东西去，我也跟你去，啊、然后吧，现在就是
1: 到民政局了，然后又回来了。
3: 对对对，然后就回来了。昨天双方父母也都感觉了，就死活不让我们离，然后我们这就回来了。回来之后，
1: 不等会儿
3: 咋地还咋地？
1: 到底是父母死活不让你们离，还是他死活不想离？
3: 他一上来那脾气就非常想离了
1: 啊。然后呢，到民政局了，你俩都去了吗？为什么不办呢？
3: 去了民政局，这手续不够，就落了一个结婚证没拿去
1: 啊。结果回来取离婚证，结婚证完就再也不回去了。
3: 对对对，然后这不，然后家长就是搁中间，他爸也被他气走了。我们六个人，就是他父母加上我父母，还有我俩，唠我俩这一段的感情的事儿嘛。
1: 嗯。
3: 然后他就当着他父亲的面，还有我父母的面，就直接一上，反正也是他脾气也不好，就说。我就这样了，以后谁惹我，我骂谁，啥我都骂，就这样了。
1: 他有工作吗？
3: 我俩在一起。
1: 哦，你们在一个单位？
3: 不是，我们自己干了点买卖。
1: 哦，你们是生意人。
3: 嗯嗯。
1: 那这位朋友，你说了他好像是一个青面獠牙的暴君似的啊？他跟你生活了三四年，他没有别的优点吗？
3: 有啊，我
1: 想听听你对他优点的评价。
3: 他对优点评价就是，在我的角度上来讲，看我看得比较严。
1: 你把这个当优点呢？
3: 那最起码他的出发点不是在那个在火上吗？但是他就这个脾气，我就想转变他这个脾气。
1: 这位朋友啊，还有别的优点吗？
3: 其实我要是有病了，这玩意儿对我也挺好。
1: 对孩子好吗？
3: 对孩子，哎呀，怎么说呢？孩子从小就我带和我父母带。
1: 那他带啥去？
3: 他那性格也看不了孩子。
1: 那他忙啥呢？每天？
3: 他就整我开做那家买卖嘛。
1: 啊，他忙买卖。
3: 然后也，哎呀，他就是
1: 很勤劳吗？
3: 你的孩子也给你生完了就完事儿了就。哎，
1: 这位朋友，你别把他说成老母鸡似的。我完成任务了。
3: 我就感觉他就是那个心理。
1: 我想感觉你到现在都没说他一个优点。
3: 有优点。
1: 啊，你说说呀！你刚才说那不是什么优点。
3: 他好的时候
1: 啊，
3: 对我父母也挺好，就一直给我们买条裤子、买件衣服、买点水果什么。
1: 哎，你看你这么说，我有点形象了。人家心里还惦记老人是吧？
3: 对，然后就是上来那一阵脾气，
1: 啊、
3: 然后就是哎，就比较个性化那种。
1: 那你先听我说啊，咱不说他个不个性、咬不咬尖儿，
3: 对
1: 啊，我想问他对你有什么抱怨吗？比如说，我俩夫妻生活一直不和谐，我跟你在一起守活寡呢。比如说。你看别的男人赚多少钱？你看你
3: 有
1: 啊！对对，您说说他真正的根儿在哪儿？他为什么暴怒？为什么他心理失衡？为什么他经常情绪失控？这位朋友，我能听听你对他有多好吗？
3: 我现在我就是不敢造浪，我就是躲。
1: 哦，你躲逃避？
3: 我怕急眼呢。
1: 那这位朋友，你越躲，你不觉得他急眼的越厉害吗？那岂不是说我嫁给了一个窝囊男人吗？
3: 哎、
1: 那这位朋友，自己的女人经常歇斯底里。当他平静的时候，我们得跟他沟通啊！我什么叫忍呢？我又不是在生活在法西斯那个家庭当中。他有错，他攻击了别人，他骂了别骂了我，他得道向我道歉呢。你先自己反思一下，你们家对人都做了什么，会导致这个女孩有这么歇斯底？咱刨除啊，首先咱刨除她生理和心理有问题。
3: 对，
1: 咱先不说她怀孕之后可能得了什么综合症之类的啊，咱刨除这个客观因素，好不好？因为你刚才说了，我俩恋爱时候特别美满。订婚之后有孩子他就变了，我觉得他没变。
3: 有孩子也
1: 听，你先听我说，他没变，是你看问题看人的角度有问题，你根本就没有真正认识这个女孩，你只想享受她性格温和的时候，你不想包容她的缺点，你只想欣赏她的优点，你只看到她当初我就看她优点，我没有注意到她有个性，我没有注意到她脾气不好，我没有注意到她到底需要什么。他需要什么？他曾经跟你抱怨说：“老公，我需要一个温暖的家，我需要你回来搂搂我。老公，我需要你带我旅游。老公，我需要你的尊重。”你从来不提。她好像是个没有需要的女人。
3: 有。
1: 然后现在你需要的就是说，大哥，我怎么制止她的坏脾气？改是改不了的，治也治不了，只能让她脾气会越来越糟糕。你想改变她，你看她反过来会改变你。我做得很好了，我每天给她洗衣做饭，我每天呵护她，照顾她的情绪，她喜欢做什么我都顺着她。我希望我的老婆跟我在一起幸福，我希望这个女人嫁给我，我是用来爱的，让爱的让她跟我在一起觉得一辈子不后悔。我觉得你这种理念很少， 你
3: 我也想，
1: 你更多的是抱怨他对你的不舒服。
3: 不是，不，这个主持人真正。

0: 误解我了。
1: 你要是真，如果你要真这么想，你现在告诉我的应该问大可，我很爱他，但是他脾气很异常。你见到哪
0: 个
1: 地方去看哪个专家？你应该说
0: 这
1: 种话，你不要去说他，怎么就不能看呢？这位朋友，什么？我想告诉你，什么叫去带妻子去看看医生？是因为我正常对他的好和爱，他无法理解和解读。
0: 就是
1: 咱们去看看心理医生，
0: 就是找一些心理医生呗。
1: 这位朋友啊，我还是那句话，首先你做得很好了，你去找心理医生。
0: 对，我也
1: 他愿意。
0: 我俩沟通确实少。
1: 那这位朋友，你这一句话不就把问题说清楚了？我俩沟通确实少，你们俩整天像陌生人一样过日子，他能有幸福感吗？他能不跟你发脾气吗？他能不指责你们家人？他整个人都失控了，懂了吧？是他的行为是不得当的，不应该跟老人那么说。但是失控的背后的原因呢？是不是一个缺失爱的女人呢？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迎来立秋节气，立秋是24节气之一。早在先秦时期便有相关的岁时记载，代表着暑热渐退，秋意将至。古人立秋有晒秋、贴秋膘、啃秋瓜的习俗，寓意告别酷暑，期盼五谷丰登。立秋也提醒我们顺应时节，调节作息饮食，润燥养身，愿四季顺遂，岁岁安康。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盘，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嘿，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骷髅意味着什么，鲜花代表着什么，不言而喻。骷髅常人见之而生恐惧，物感躲之唯恐不及，安能当作事物摆件而放在书桌上。鲜花则人人欲得之，珍惜有加，欲常开不败，又怎能忍心把它和骷髅放在一起呢？90多年前，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时，在自己寝室的书桌上就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一起，一件是洗刷得白惨惨的骷髅，一件是插在瓶里的鲜花，这令他的学生们惊奇不已。当学生们忍不住问他，他从容地解释说，鲜花表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表示对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骷髅表示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竹南，中国文化名人、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名人，受另一位中共名人李大钊之命，奔赴东北，播撒革命文化火种，从而在吉林党史上写下重要篇章。1926年春，楚图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奉李大钊之命，实行广种博收战略，到东北扩荒播火，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传播革命火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楚图南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吉林市的省立女中、吉林六中、育文中学、省立一师、省立一中、吉林五中及长春省立二师任教。1929年，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团结一批批进步生在他的周围。他组织读书会，阅读《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纲》、《母亲》、《铁流》、《谢公船》、《七个被绞死的人》、《雨丝》、《拓荒者》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文学书刊，还组织演讲会，演出有进步思想剧目，开办秋生书社，创办秋生灿星小刊。这些活动犹如春风吹进了二师，给二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学生们更是爱慕敬仰他。楚先生给他们留下了惊奇的印象。1930年11月初，楚图南因震惊东北的吉林五中共产党案被捕，当时他正在哈尔滨女一中任国文教员。东北军阀当局以宣传赤化、鼓动风潮的罪名，在吉林、长春和哈尔滨同时开展了大搜捕，在吉林五中逮捕了学生方秀春、黄寿天和教员郑孝寻、教务主任谢雨天、校长肖如伦，在长春逮捕了第四小学教员郑健。楚图南在哈尔滨被捕，带着脚镣被押到吉林监狱，作为共产党要犯单独关押。敌人组织一个专门机构，吉林临时军法会审处审讯他们，所谓审讯就是严刑逼供。黄寿天受刑最重，他的手被打得肿起很高，黄寿天很坚决，绝不招供，大家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最后只好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的所谓罪名分别判刑。楚图南被当作共产党要犯，量刑最重，被判11年。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大小便都在屋内，臭气熏天，冬天没有取暖设备，睡凉炕，吃发霉的冷高粱米饭。面对拷打和死亡，楚图南并没有失去生活和斗争的勇气，而是践行着自己对革命信仰和组织的诺言，以强大的内心力量，闷着铁的严肃，在死的站立，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给青年朋友们讲历史、讲文学，并翻译完成20万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接着又翻译了尼采的《看哪这人》。1932年写完小说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狱中的楚图南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坚强，更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人的坚韧和追求，也看到李大钊广种博收的战略成效。1934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登基，实行大赦，楚图南和他的学生们走出监狱，离开东北。回到关内的楚图南继续以骷髅的坚强和鲜花的馥郁从事革命和文化活动。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武装到这儿，星星之火，黑了人。
1: 1927年，敦化县出了一桩奇闻。一个不到14岁的少年，在参加招收成人私塾教师的考试中，竟然在36名成年考生中名列第4，全城为之轰动，小才子之名不胫而走。这位小才子，就是出生在敦化县城西10余里半截河村的陈汉章。陈汉章，满族，1913年6月13日出生，家境贫寒，天资聪颖。无论是读私塾、上小学，还是念中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30年12月，他以全校总分第1名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登台演讲，他说：“我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假如我的理想因帝国主义侵略而打破的话，我将毫不可惜。为了祖国，我一定投笔从戎，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以致生命，赶走强盗，消灭敌人。”1932年9月13日早晨，誓死抗日的陈汉章到中国国民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司令吴义成处投军。这年他刚满19岁。吴义成非常器重这个青年才俊，让他在司令部文书处工作，不久便提拔他当了司令部的秘书。才子干文秘，搞宣传，属于量才录用。但是陈汉章的才能强壮和意志力注定他要成为战将。1932年10月，救国军攻打宁安县城，陈汉章担任战地鼓动队长。战斗打响了，敌人烧毁江桥。晚秋10月，天冷水凉，战士们有些打怵。陈汉章见状大喊道：“勇士们，咱们连死都不怕，还怕水凉吗？跟我来，冲过去！”说着扑通一声跳到江里，射向对岸。战士们在他的带动下也跟着跳下江去。上岸后，突击队在前面奋力冲杀，鼓动队随后跟进。不幸突击队长中弹牺牲，群龙无首，进攻受挫。陈汉章见状高喊着：“弟兄们不要乱，我来代理队长，大家听我指挥。”在他的指挥下，顺利地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在血与火、生与死的关键时刻，陈汉章完成了由才子到军事指挥员的第一次铁血转身。陈汉章的才气和英勇表现也得到救国军中周保中、王润成等中共党员的注意。周保中指示王润成对他进行特别培养。不久，由王润成介绍，陈汉章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陈汉章由一名朴素的爱国主义青年、民族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完成他的第二次铁血转身。1934年6月，按照党的指示，陈汉章离开救国军，到宁安工农义务队指任导员。1935年2月，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随后调任2师参谋长。1936年初，调任东北抗联第2军第2师参谋长代师长。1936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2军第5师师长。这年他刚好23岁。1939年7月，任东北抗联第1路军第3方面军指挥。在他的指挥下，2军5师与抗联5军紧密配合，一直战斗在宁安镜泊湖、敦化、延边一带，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称他是最为显著的有力之匪，悬赏5000伪币捉拿他。中国老百姓则编出歌谣：“ 日本鬼子遭了殃，出门遇见陈汉章，才子转身成将军，打起仗来不但勇猛，而且足智多谋。1937年底，为夺取棉衣和其他补给，陈汉章决定智取敦化沙河岩。按照计划，副师长侯国忠带领一部分抗联战士在沙河岩城外占据出山口，袭击日军巡逻队，城内敌人火速增援。晚6点多，陈汉章率一队日军士兵来到沙河岩村门口，干掉伪军岗哨，冲进村里，攻入日本军营。村外敌人闻之，方知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慌忙回兵村里。哪知陈汉章早已给他们设下了伏击圈。此战共歼灭日伪军15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过冬物资。1939年8月，陈汉章配合一路军副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制定攻城打援战术，打响了东北抗联历史上著名的大沙河连环战。23日早晨，陈汉章率100多名战士打进大沙河镇，攻下伪警察署的炮楼，全歼守敌，占领大沙河，为阻击安图县城的增援之敌，陈汉章即命副指挥侯国忠率13团部分指挥员前往大沙河以南的杨木条子。当部队急进至距大沙河仅1公里的南岗时，同增援之敌迎头相遇，战斗迅速展开。侯国忠沉着指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直到看到大沙河方面烟火冲天，表明陈汉章已经运走所有战利品，烧毁伪警署时，侯国忠才下令撤退。在撤退途中，侯国忠不幸中弹牺牲。23日深夜，明月沟增援之敌宫本部队在通阳屯遭3团机枪班女班长许成书孤身阻击后，逃进松江镇。魏拯民判断敌人必然返回明月沟，于是魏拯民率部队在谢家店附近埋设。24日下午，敌宫本讨伐队果然从松江镇返回，魏拯民一声令下，抗联步机、机枪、迫击炮一起开火，敌人除1辆汽车逃跑之外，其余7辆全部被击毁。此战共歼灭100余人，大沙河之战历时2天，共歼灭250多人，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多支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取得巨大的胜利。1939年11月9号，陈汉章率部与日伪军在敦化小青顶子发生激战，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敌强我弱，伤亡增加，再纠缠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陈汉章一边思考对策，一边四下瞭望，突然他发现山脚下芦苇塘的一角被炮火烧着，他灵机一动，头脑中马上形成一个火烧芦苇塘的计策。当时天正刮着西北风，他命令战士去西北角去放火，火借风力，风助火威，不多时整个芦苇塘变成了火海，躲在里面的鬼子被烧得焦头烂额，乱了阵脚。陈汉章趁机率部冲下山来，成功突围。1940年3月，在敦化大山嘴子附近，日本讨伐队紧追不放。黎明时分，猎人出身的战士何忠孝突然闻到一股气味，判断前面有野猪群，建议部队绕开行走。陈汉章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100多头的野猪群。陈汉章又往

回望一望，200多日伪军正往这边开来，一个奇妙的作战方案瞬间在陈汉章的头脑中形成了。他拍了一下何忠孝的肩膀，这个任务只有你去完成了。他用手指了一下前面的野猪，又往后指了一下后面的日伪军。何忠孝马上会意，他埋伏一道小山岗上，瞄准头猪开了一枪，又回头打上日军军官。日军军官把指挥刀一挥，日伪军拼命往前冲来。这边受伤的头猪嗷的一声朝枪响的地方咆哮奔去。在山岗上，日伪军和野猪群撞个对头，200多日伪军被100多头野猪折损大半，抱头鼠窜。残酷的东北抗日战争环境铸就了陈汉章的钢铁意志，使他能够面对处理一切艰难险阻，包括自己的伤痛。1940年4月，日伪军围攻牛心顶子密营，陈汉章腿部负伤，突围后转移到二龙山密营，由于没有药，甚至连盐都没有，伤口迅速恶化，军医束手无策。可陈汉章毫不在意，他让军医拿来一个布条子，让军医用木棍把布条子捅进伤口里，把腐烂的肉拉出来。军医不忍心下手，陈汉章就自己动手，来回拉动布条，把烂肉和脓血全部清理出来。看着陈汉章脸上豆大的汗珠，军医的眼睛湿润了。陈汉章却若无其事地说，你以后多照顾其他伤员吧，我这点伤不算什么。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种残忍的方法还真管用，伤口奇迹般的好了。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和叛徒的出卖，1940年12月8日，陈汉章在宁安湾沟密营壮烈牺牲，年仅27岁。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死抗日的诺言。

0: 扫。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料。

1927年，赵尚志被军阀政府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里。为了迫使赵尚志屈服认罪，敌人使用了各种方法，而赵尚志意志坚定，即使在铁窗生涯里也不屈不挠地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在监狱期间，赵尚志领导难友们教训肆意欺负中国人的俄国犯人，又联合大家开展了要求罢免典狱长的绝食斗争，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当时吉林第一监狱除用高压手段对付犯人外，每周都要由聘来的教诲师给犯人们上一次教诲课，以感化教育犯人，使之所谓的改邪归正。在狱方看来，此举对赤化分子更是必要，因为他们软硬不吃，咸淡不进，只好向他们宣传这些封建礼教和安分守己的思想，奉劝其改过自新，至少也可以消磨点革命斗志。那些教诲师所讲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君子以忠孝为立身之本，你们参加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不安守本分让父母操心，有失仁慈之道，亦或是一国三公是祸乱之源，人人想管国家大事，抢着当官，天下能太平吗，等等陈词滥调。对于这些教诲师来讲，他们深知用这些说教来感化所谓的政治犯是难以奏效的，但这是例行公事，到时间还得去教诲一番。1928年初，监狱来了一位叫刘作恒的教诲师，由他给赵尚志等政治犯上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赵尚志感觉到这位新来的教诲师很有正义感，他常常被革命者英勇无畏、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于是赵尚志就常常借着请教问题的名义到他办公的地方去。赵尚志通过不断地向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讲述革命道理，终于使

位教诲师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同情革命者的斗争，认识到自己助纣为虐，为反动派充当帮凶的错处。这位教诲师不但没有让赵尚志改变，反而在赵尚志的帮助引导教诲下弃恶从善，转变了立场，站到革命者方面来。这样赵尚志成了能够赤化敌人的教诲师。对此刘作恒回忆说，在吉林第一监狱，我和赵尚志接触是比较多的。有一次在上课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三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犯的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入监狱犯不犯罪？他的提问我当场没有答上来。后来我做了认真的反思，感到赵尚志这个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渐渐的，我被他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决心投向革命。赵尚志和刘作恒这个教诲师当上了朋友。从此刘作恒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掩护狱中共产党员的活动，为共产党员代买小说或是生活用品，帮助地下党组织和狱中共产党员宣传信件，从未出现差错。他还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支援赵尚志等共产党人，曾多次掩护党内同志在狱中开展活动和斗争，并以他为核心在监狱里成立了护纪会，利用巧妙的手段有理有节的组织和领导犯人开展反帝反军阀和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1929年，赵尚志出狱，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长春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于同年冬派遣赵尚志到长春组建了中共长春特别支部。赵尚志到长春后看望刘作恒，根据他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实际表现，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刘作恒任特支书记。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环境，赵尚志刘作恒商定，刘作恒在党内的名字叫张仁权，由上级组织邮寄给他的党内文件及满洲红旗、石化、环球巡刊、向导等书刊，收信人皆写长春吉林省第二监狱张仁权收转字样。从此刘作恒成为了党在敌人监狱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作恒经历过很多的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党和人民立下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作恒曾任中共中央监察部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任安徽省工作，曾担任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赵尚志就像一颗革命的火种，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前线，还是在高墙电网的敌人监狱里，他那救国救民的炽热情怀总会感染身边的每一个存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曹国安，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二师师长兼政委。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部主任。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他们是有勇有谋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部干部，更是杨靖宇将军的好助手、好战友。曹国安还是宋铁岩的亲舅舅，舅舅外甥紧密配合，成功领导伪军迫击炮连起义，在抗联一军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东北沦陷后，党为了武装抗日、收复国土，派遣正在北京搞学运工作的曹国安和宋铁岩一起返回东北，组建抗日武装队伍。1933年1月，驻扎在永吉县乌拉街的伪警备第五旅十四团迫击炮连正在招募新兵，曹国安化妆成失业教员，以当兵之名先打入该连。曹国安打进伪军迫击炮连后，主动关心士兵，和他们谈心交友，逐渐渗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给士兵讲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事，还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等党的主张，激发他们内心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曹国安还利用有文化的优势，常帮排长填报表、写文书材料，很快就得到排长的信任，兵运工作进展顺利。二月，伪十四团移防到吉林省城今吉林市，迫击炮连随团住在吉林市。为了团结士兵，避免引起怀疑，曹国安利用当时流行的士兵乐意接受的形式结拜盟兄弟。他联络了20多个有爱国思想比较可靠的士兵，在松花江边的小庙里举行了结拜仪式，共同对天发誓，今后要亲如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任何危急时刻绝不出卖朋友。曹国安年龄最大，众兄弟一致尊推他为大哥，曹国安就以大哥的身份给兄弟们讲话。日寇烧杀掠抢，我们不当亡国奴，万救全民族，匹夫有责。我要带兄弟们抗日，我当大哥的绝不会把兄弟们领到邪路上去。兄弟们更信任他，都决心跟他走。曹国安要向党组织汇报情况，便向排长请假回家探亲。请假没成，他就想了个主意，给伪连长写了一张请假条。伪连长一看假条，词语通达，精笔墨妙，不仅准了假，并让他探亲回来，就当连部当文书。几天后，曹国安探亲回来时，把宋铁岩带来安排在连里。经过曹国安和宋铁岩艰苦细致的工作，士兵们大多数有家仇国恨。不久，几个士兵因为反日言论被开除，打了饭碗。曹国安和宋铁岩就跟士兵们讲，日本人不相信咱们，将来有可能把咱们全缴械。士兵们听后，对当伪军更加惶恐不安，更恨日军了。4月下旬，伪十四团被派往磐石烟筒山一带山里围剿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迫击炮连士兵不愿意打自己同胞，士兵们有的放空枪，有的让炮弹不作响。围剿过程当中，队伍临时驻防在山烟筒山。

队伍临时驻防在烟筒山镇，迫击炮连单独住在私人开的承德园烧火大院，深得连长信任的曹国安被留在省城照顾连长的家属，他万分焦急，千方百计地让连长老婆去看连长。五月初终于得到机会，宋伟连长的老婆到烟筒山迫击炮连驻地，当天晚上曹宋就分头分析迫击炮连的情况。士兵中绝大多数人厌恶的伪军生活，烟筒山离南满游击队活动的山林较近，便于同游击队会合，迫击炮连驻地离其他的伪军部队较远，行动不受牵制，应利用这些条件。因此他俩分头做进一步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大部分士兵被争取过来，起义的群众基础形成。就在这时，上级党机关遭到破坏，联络员被捕，与烟筒山地下党联系失败，策反烟筒山伪军起义的风声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曹国安、宋铁岩当即决定28号夜里0点发动起义，起义口令是革命，口号是抗日救国，起义地点在烟筒山两山之间。因士兵们对日军的仇恨，就用日本人来缴械了作为起义信号。28号傍晚，他俩再次碰头互通情况，对准表后回到营房。28号这天是端午节，伟连长摆酒席设宴庆祝自己晋升为少校团长，曹国安安排信得过的士兵殷勤地接待宾客。席间有个班长跑过来小声报告连长，曹国安要拉出去。连长信任稳重憨厚的书呆子文书，训斥那个人扫兴。曹国安得知后立即加派几个骨干，以伺候客人为名察言观色，待机行动。宴会从午后3点一直吃喝到晚上8-9点钟，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才散。士兵们照常吃的高粱米，连点荤腥也没有，相比之下士兵们怨声载道。曹国安和宋铁岩就凑了些钱，买了些肉菜和兄弟们过节，士兵们很感动。酒足饭饱之后，曹国安通知骨干们今晚有行动，这些人就合衣躺在炕上装睡，几个骨干还依曹国安的嘱咐假装喝醉，鼾声大作，实际上他们睁大双眼听外面的动静，紧张的气氛好像能听到心跳。换到第五班岗，曹国安和宋铁岩悄悄地溜出房门，在房角处碰头。曹国安低声说，时间到了，马上行动。两个人急速回到房里，大声喊道，不好了，弟兄们快起来，日本人来缴械了。装睡的骨干们噌地跳起来，抓起这枪顶上的子弹冲到屋外，全连100多人慌忙地跑到院子里。曹国安正在集合队伍时，伟连长听声出来大声说，兄弟们不要慌，哪来的日本人缴械的事，你们不要上当，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各排长班长都到连部开会，其余兄弟回去睡觉。曹国安一看情况紧急，当机立断，低声命令宋铁岩干掉他。随着枪响，伟连长被打死，欲拔枪顽抗的两个排长被打伤，院内一片慌乱。此时住在烟筒山镇西头的伪机枪连也枪声四起，迫在眉睫。曹国安大声喊，日本人来缴械了，快往南山跑。他边喊边率领士兵们冲出连部大门，另一位起义领导张瑞麟带人抬着迫击炮和弹药随后跟进。曹国安、宋铁岩把队伍带到哨子顶子集合，清点了人数，并宣布，我们的起义胜利了，从现在起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过去我们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同胞，以后要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他们把迫击炮连改编为抗日迫击炮大队，大家一致推举曹国安为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下设3个中队。为了防止敌人追击，曹国安率领起义出来的50多人带着一门迫击炮，扛着20多箱炮弹，连夜赶路，到达了石虎沟宿营。这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同时曹国安派人连夜给南蛮游击队送信。第二天上午，南蛮游击队派联络员前来迎接，中午起义队伍与南蛮游击队会合，午后他们随同游击队向西极行军。第二天到达南满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玻璃核桃，受到了热烈欢迎，军民们用猪肉炖粉条热情款待。晚上召开了军民联欢会，

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处长马仲云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对起义部队的抗日救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曹国安代表起义的士兵们讲了话。会后演节目扭秧歌慰问起义士兵，起义士兵感到无比温暖。六月，起义队伍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曹国安、宋铁岩领导为迫击炮连武装起义，是在日军向南满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四次大规模的围剿中进行的。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日军的计划围剿，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对南满抗日武装斗争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后不久，伪军第十四团又有数人起义，携带武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使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增加。曹国安、宋铁岩创建的迫击炮大队是南满游击队的第一支重型武器部队，它大大的增强了南满游击队的实力，为东北抗联和东北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东北人民摆脱亡国奴的命运，曹国安、宋铁岩、亲舅舅和亲外甥从发动起义、掌握武装开始，一直坚持斗争，直到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家族抗战的壮丽凯歌。

0: 的考试。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迎来立秋节气，立秋是24节气之一。早在先秦时期便有相关的岁时记载，代表着暑热渐退，秋意将至。古人立秋有晒秋、贴秋膘、啃秋瓜的习俗，寓意告别酷暑，期盼五谷丰登。立秋也提醒我们顺应时节，调节作息饮食，润燥养身，愿四季顺遂，岁岁安康。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盘，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

0: 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哎呀。

0: 听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

0: 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
7: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净当令。
8: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记。

安全带。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

0: 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辰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辰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辰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6: 好的，北京时间七点零一分，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我是程金。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说此时此刻的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或者说啊自己找工作当中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呢这些想法到底可不可行，都可以来关注我的直播。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每天早上的七点到七点半，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这部分非常重要。如果说您符合了，但是呢错过了招聘时间也蛮可惜的。包括啊有一些初高中家长啊，马上孩子进行到高三啊这样的一个学业当中了，那这个专业怎么样，未来到底要如何给孩子来选专业的话，我们的直播千万别错过，省级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专栏一直有你，专门做就业服务的直播间。有任何的问题呢，在我下了直播之后也可以来和我进行沟通啊，沟通的方式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这两天呢在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的时候，有朋友说我想进入到机场啊，这个有没有公告，来公告出了啊，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介绍一下，有一些朋友可能对这家用工单位还是不太了解的，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呢简称就是吉林机场集团，是首都机场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下辖的是龙嘉国际机场、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长白山机场、通化三元浦机场、白城长安机场。现在呢因为工作需要啊，你招聘工作人员若干名，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机场有没有招聘，来听我说。首先呢第一个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它在招的有几个岗位，首先呢是消防急救部的医生，年龄要求35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啊听我说分别是内科、外科，具有临床医学执业医师资格证书，有一年及以上的临床经验，能够独立的处置各类突发疾病。第二个岗位啊，来我要点名了，直播间当中有没有学生物的，有没有学动物的，有没有学鸟类学相关专业的，如果啊你是这个专业的话，来关注它的第二个岗位，叫做飞行区管理部的驱鸟技术员，35岁以下，全日制研究生以上学历，刚刚提到的这几个专业。他主要负责的呢就是长春机场及周边生态的调研分析和日常的鸟击防范相关的研究工作经验。如果说你有特种作业操作证，而且是低压电工方向的，可以来关注一下他的第三个岗位，叫做能源管理部的电力维修员啊，35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对于专业没有特别的要求。他主要负责的呢就是长春机场电气系统的运行维护检修等一些工作。 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啊，你是学计算机的，或者说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或者计算机软硬件相关专业，并且有相关的工作经验的，可以来关注他的信息管理部项目管理员，同样35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提到了要有3年以上的弱电智能化项目实施和管理经验，有一个啊，也含这一个以上的投资总额超300万的弱电智能化项目经理任职经历，这个是有要求的啊，有这个经验要求的。还有呢，就是建设项目管理部的会计，30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财务金融相关专业啊。如果是你这个专业的话，可以来进行报名。最后一个，龙家机场的岗位是行政监察执法支队的执法队员，26岁以下，有2年以上的执法工作经验的，年纪可以放宽到28岁以下。身高有要求了啊，男生的身高呢175以上，女生身高165以上，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的一个文化程度，2年以上的相关的，比如说司法及行政执法工作经验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这个呢是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带来的6个岗位。再来看一下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在招的是电工，年纪呢是35岁以下，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没有特别要求，也要求具有特种作业操作证，也是低压电工方向的。他主要负责的就是这个驻航灯光系统、供电系统的日常的巡视检查和维护，及时的发现隐患及排除故障。以上的这些岗位，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啊。再来看一下长白山机场分公司在招的是候机员。啊，候机员30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没有特别的要求，有机场客运相关工作经验会被优先。第二个岗位啊是安检员的岗位，25岁以下，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没有特别要求。还有呢就是职工班车司机，40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没有特别的要求，具有 B2 以上的驾驶证，有3年以上的驾驶经验。这个岗位它的工作地点呢为长白山机场。还有就是白城机场分公司在招的一个岗位叫做现场指挥员，30周岁以下，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要具有运行指挥员国家职业资格或机场运行指挥这个签派管制专业学历，或者说运行指挥员从业经历的，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他的工作地点呢是白城机场，白城机场。以上的这些岗位呢，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因为刚刚提到了，比如说长春龙家国际机场，你要把这个表发送到他的邮箱，那你要报名，比如说延吉、长白山以及白城机场的话呢，需要把你的简历表发送到另外一个邮箱啊，他的命名啊。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命名，在公告当中写得很清楚，自己来看一下。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8月13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那如果说因为你的信息填写的不规范，内容前后不一致，更改报名表的样式，发送超大附件，它是不予接收的，后果自负啊。所以你看一下它整个的要求是什么样的。还有一些朋友呢说，哦，这么多的这个岗位啊，比如说这个白山机场招聘了，这个白城机场包括龙家机场也在招，那我是不是可以报多个岗位，总有一个能把我捞上岸的？不可以啊，因为公告当中呢也提到了，每人仅可以报一个岗位，否则就取消你岗位的报名资格了，所以啊只能报一个岗位。如果说各方面都符合的话，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再次和大家重复一下这则信息呢，它出自于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有问题的话或者哪儿不清楚，关注官网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5: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4: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5: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 精准就业服务，
4: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5: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4: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5: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4: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6: 好的，也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每天都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如果说此时此刻的你哈，对于哪家用工单位特别感兴趣，可能卡一半哈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哪儿没有听懂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抖音号，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

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岗位信息，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出自于柳河县就业服务局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柳河县中心医院他出招聘了啊，出招聘了。来看一下，他现在呢是诚邀优秀的医疗人才加入。听一下都有哪儿啊？首先你要有医学相关的背景，持有相对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本科及以上学历，拥有相关工作经验的话，会被优先来进行考虑。有的朋友说，那你提到这儿了，我都满足啊。那岗位呢，在招什么？来，不要着急，听我说啊，分别是临床医生在招两名，急诊医生三名，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医生再招一名，彩超医生两名，影像诊断医生两名啊。这个给缴纳的是五险一金，工资待遇各方面都是来进行面议的。可以呢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啊，指定的邮箱，邮箱在这个后面呢也写得很清楚，自己看一下。那如果说您听到了这则信息，想要和用工单位啊来详细的沟通一下，可以拨打他的电话0435-769-8005 0435-769-8005。也是啊，所有的朋友打电话的话，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和用工单位来进行电话沟通啊。这个职场人嘛，职场啊礼仪也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啊，我们的极高集团发布招聘信息了，你就来关注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只有一个岗位在招啊，是驾驶员的岗位啊。来听一下它整个的要求，男性45岁及以下。想问一下大家啊，如果说用工单位啊提到了年纪的话，它是以什么啊为截止的呢？啊，看什么哈？没错啊，年龄截止日期他提到了是以发布公告之日啊算的，但是呢也是以你的身份证为准啊，身份证上的日期为准。45周岁及以下，具有 C1 及以上机动车驾驶证，5年及以上的驾龄，并能够熟练的驾驶车辆，非特体要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健康条件啊，身体健康条件。有一些情况呢是不能来进行报名的，自己来看一下。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需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邮箱当中，8月12号报名截止。那如果说到了8月12号的时候，我的这个岗位没有招满，它是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来进行延期的。但是呢可能由于你自己的一个原因啊，比如说把你的姓名错报了，身份证号填写错误了，影响资格审查的这个责任要自负啊，责任要自负。包括上传哪些材料在公告当中写得很清楚，自己来看一下。然后我着重要说一下它的用工方式啊，它不是用工单位直招，它的用工方式呢是采取劳务派遣啊，劳务派遣就是你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协议期限呢是6个月，给缴纳五险。如果说在合同期内我违反了合同内容，或者违反了公司的相应的规章制度啊，就会解除劳动合同啊，就会解除合同。工作期间的交通费呢是自理的，伙食费呢是每月22块钱，是按月收取的。工资标准呢是暂定是3500块钱，工资为应发工资。其中包含了是劳务派遣的管理费、雇主责任险的费用以及五险的个人缴纳部分啊。如果说集团它的薪酬规定变动，那就按照集团的薪酬的标准来进行执行。上面呢也有电话，电话是0431-8108-7875 0431-8108-7875，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长春市南关区人民大街与和美路交汇的这个地方。如果说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他的官方网站，自己来看一下。好的，接下来的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他的官方网站当中。前郭县2026年公开招聘社区就业服务专员，他是公益性岗位，这样的一则公告。
这次呢是面向社会啊，为前郭县30个社区公开招聘社区就业服务专员，一共是41名啊，41名，各个区啊，包括他主要负责哪些内容，在公告当中啊，在明细表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自己来看一下，我不多说了，我把这个信息呢给大家带到。但是他对户籍有要求啊，你需要在2026年8月1号之前啊，户籍呢是在前郭，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经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然后要符合7类情形之一的就可以来进行报考了。我再来说一下哪7类啊，首先下岗失业人员，第二点大龄失业人员，第3类残疾失业人员，第4类零就业家庭成员，第5类低保失业人员，第6类完全失去承包地的农民啊，第7类就是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啊，指的是离校2年以上未就业，也就是说你从来没有过就业经历和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的国内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包括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年龄的计算节点呢是2026年的8月1号啊，出生日期呢是以本人身份证为准的。有一些情况不能来进行报名，自己来看一下有没有踩到红线啊。报名的方式呢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每个人只能填报一个岗位，所以报名之前你一定要研究啊，一定要仔细的研读这则公告啊。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到8月13号啊，8月10号开始，8月13号下午的5点报名截止。报名的地点呢是在前郭县就业服务中心的1楼大会议室，在这儿。你报名的时候所需要的材料还挺多的，所以呢我不一的和大家来说了，你就来关注它的官方网站当中，自己来看一下，有现场的初审，全程来进行审核啊。这次考试呢设笔试、面试2个环节，不收取报名及考试费用啊。就是没有收费。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有收费的话，收费多少钱啊，这些费用是干嘛的，我都会啊一一的和大家讲清楚啊，讲清楚。如果说朋友们对于这则信息感兴趣，我想看一下我符不符合啊，或者我想详细的来了解一下这则公告，你就来关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好的，也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找工作换工作可以来持续关注我的直播间啊。有些朋友说，哎，怎么中午12点不播了呢？是不是啊？现在呢我们也是啊放暑假的一个时间段，什么时间啊我们这个中午和早晨抖音号开播，我一定会提前发布海报，所以你就来关注抖音号，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也可以啊，也可以。然后呢也要提醒大家伙，现在啊我们基本上每周五以及周六这2天的下午1点半啊，会给大家来一期特别的直播，叫做仲裁直通车啊。刚开始呢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是大学生啊，可能这个用这暑假或寒假出去来进行工作了，打工了，然后呢有一些这个薪资方面的问题，我想走仲裁啊等等啊，包括其他的已经在职的朋友想走仲裁不知道如何走，或者有一些朋友说，哎，那我欠薪了，为什么啊一定要让我去劳动监察大队等等，这些内容不理解。所以呢我们也是啊在这2天的下午给大家来开了一个新板块，叫做仲裁直通车。有任何的问题的话，这2个时间段可以来关注抖音号，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好的啊，和大家说完之后呢，要和大家来分享啊我们省外的招聘信息，所有的2027届的宝宝们啊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这则信息，关注它的官方公众号，叫做字节跳动招聘啊，字节跳动招聘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来看一下啊，它面向的人群呢是2027届的应届毕业生啊，所招聘的岗位有研发类的以及非研发类的啊，研发以及非研发的这2个大类的，所以呢所有朋友们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关注看一下啊，可以看一下。全年开放投递，共计4次投递机会，
2026年、2027年投递机会呢是独立的啊，独立的。你比如说啊，这个26年的8月3号开始到这个年的年末啊，26年的12月31号有两次投递机会。那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呢会刷新两次投递机会。但是呢有一些岗位招满了就会下架了。所以所有的朋友们，你越早投递你的机会就会越大。有一些朋友说想问一下他的工作地点在哪儿啊，比如说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广州，还有一些其他的啊，其他的位置。所以呢朋友们啊，你学的研发啊、设计的、市场的、游戏策划的，都可以来关注

可以来关注。上面呢也有一些问答，比如说过往面试没有通过，面评的时候会不会有影响啊？用工单位提到了不会，每次投递呢都是独立的机会，面试官会基于大家的最新的情况，包括岗位能力的要求，还有一些维度来进行综合的判断。有一些朋友啊担心的什么呢？就是我投递之后多久能拿到 offer？ 和你说一下，就是不同的岗位情况不一样啊。根据往年的招聘数据呢，平均投递18天啊，投递18天就可以拿到 offer 了，最快3天走完流程。好的啊，那如果说朋友们对于这则信息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字节跳动招聘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今天的最后一则信息，来关注一下淘天集团招聘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淘天集团2027届应届生的招聘已经开始启动了啊，已经开始启动了。全部的岗位呢均为 AI 方向， AI 技术类的岗位呢占比超90%啊，占比超90%。那它的招聘的部门，比如说天猫、淘天业务技术、闲鱼、1688淘工厂、营销平台等等。提到了啊，这个面向的人群呢是2026年11月到2027年10月的海内外应届毕业生啊，应届毕业生包括设计类的也有啊，岗位持续更新当中，他的工作地点呢是杭州以及北京，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投递啊，11月8月5号呢到11月是网申来进行测评，同样就是你越早投递你的机会越多。8月15号开始呢有部分岗位就是进行的集中笔试，8月中上旬面试，9月上旬发放意向书，10月起发放正式的校招 offer。 所以呢你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投递你的简历。再说一下啊，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出自于淘天集团招聘啊这几个字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如果说对于哪则信息啊有自己的想法，你可以来关注它的官方网站或者官方公众号，自己来细细的来了解一下它公告当中的一些要求，如果说哪儿不懂不明白的话也可以来咨询我们。联系我们的方式呢很简单啊，来关注一下抖音号，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早间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7点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找工作的朋友明天早上的直播不要错过，明天见吧。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